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口若悬河。当你跟一个人说话，跟别人聊天，发觉一个人很会说话，然后滔滔不绝的时候，您怎么形容？的确就是这四个字，口若悬河。形容人很会说话，就如同由上而下倾泻的河水一般，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故事从哪里来呢？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郭象字子玄，所以又叫郭子玄。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他都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于事情也常常会有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也蛮有心得的。而过了些年之后，朝廷一再派人来请郭象为官，请他到朝廷去，但因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到朝中做一名小官。但由于他学识渊博，所以他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呢，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的时候，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经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他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这是口若悬河这四个字的由来。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口若悬河。在南朝宋刘义庆世作新语里面有赏誉说，郭子玄语意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意思就是郭子玄说话议论的时候，好像自高空急流而下的河水一般，源源不尽的流入而不会干涸，形容人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像瀑布倾泻一般滔滔不绝。而他的近义词可以讲真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能言善道都可以。反义词刚好相反，结结巴巴，奇奇爱爱，哑口无言，三缄其口。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哎，我们在一起闲谈的时候，他总是口若悬河，别人根本就插不上嘴。也可以说，这次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啊，每个参赛者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精彩万分呢。朋友，你喜欢自己说话的时候是口若悬河吗？或者是结结巴巴呢？很多时候必须让自己不断的反复练习，不断的吸收，那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呢。祝福大家，你们今天事事如意，料您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嗯嗯，所以丑不腻，我们在讲说那个面膜，
0: 梦米膜，
1: 梦米膜，
0: 梦七膜
1: 啊，还有鼻
0: 鼻孔、老二
1: 孔，
0: 嗯，鼻孔是鼻子，鼻孔是鼻子的孔，鼻孔，
1: 鼻，你说
0: 鼻孔。
1: 鼻孔哦，啊，鼻孔哦，
0: 逆孔也是耳朵，但是鼻孔，然后逆孔，
1: 哦，
0: 就不一样，就鼻孔、耳孔，
1: 鼻孔跟逆孔，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就宽逆孔老宽鼻孔的医生啦，
1: 鼻孔逆孔口，
0: 口哦，麦该口啊，逆口啦，也可以讲耳科逆。

0: 逆
1: 口哦，
0: 嗯，
1: 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然后喉咙呢？
0: 喉咽头，
1: 喉咽头，
0: 喉口，喉咙，喉科，
1: 喉咽头。
0: 嗯，哎、嗯欸，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哦，
0: 嗯，
1: 对啊，所以。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莫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啊，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顶嘴，很多 N 嘴八皮呀 ，N 嘴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
1: 嗯，
0: 你知道 N。就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嗯，然后摸你怎么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1: 哦、
0: 譬如我说，哎，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就怎么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怎么摸 N 矮？
0: 为什么不回我
1: ？N 矮
0: ，N 嘴白皮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
1: 啊、对对对
0: 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N 嘴白皮呀、啊。
1: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嘴 N 剥皮，
0: 剥皮，皮皮拱的皮就是鼻子啊。安在剥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哦，不理人呐、啊，不理人呐、啊，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顶、哦、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哦一也都他们就 enjoy 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就回嘴，
1: 嗯，
0: 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嗯，怎么讲 enjoy 保皮，很喜欢顶嘴
1: 就
0: 对了，對
1: 啊
0: 對
1: 對
0: 嗯、就
1: 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做马该我按钮
1: 做马该按钮啊，
0: 生也要我按钮，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麻干原因，
1: 麻干原因，
0: 什么原因？
1: 麻干原因，
0: 嗯，老师指高也好，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之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那个、哦，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欸。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嗯。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嗯，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硬，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男、嗯、就不。不爱插小你、啊，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嗯，就是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嗯，
1: 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嗯，
1: 啊，
0: 哦，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嗯、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
0: 嗯
1: 一般啦、啊、哈，一般过去我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他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
0: 嗯，
1: 就是如果长辈
0: 嗯，
1: 以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哈，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
0: 嗯嗯，
1: 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
0: 嗯，
1: 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嗯、
0: 对，
1: 或者奶奶
0: 就是阿婆啦，
1: 阿婆，阿婆要来照顾他呢、嗯，阿婆不情不愿的，常常都会骂他，
0: 嗯，
1: 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嗯、哎呀，你这没人要的孩子，
0: 嗯
1: 哦、你这没人爱的，
0: 嗯，
1: 啊、哦，而且说、嗯、啊，小孩子如果又顽皮，外婆应付不来、
0: 嗯，
1: 外婆就会觉得常常碎碎念嘛，
0: 嗯。
1: 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0: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有没有、
1: 啊、
0: 电视剧里都没话了。
1: 对，以前、哦、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
0: 嗯、
1: 啊，然后呢，
0: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1: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0: 对对对，
1: 他顶多给你吃就好了，
0: 嗯、对啊，
1: 哈、啊，然后照顾你一下，嗯、然后你要是。他不
0: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1: 对，以前。

0: 那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1: 对，
0: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要不然就是指责你啊。
1: 如果男的就按钮型，就是很像牛一样，
0: 啊，
1: 很牛
0: 对对对，
1: 牛
0: 顽
1: 皮
0: 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对呀，啊，就是用骂的，
0: 对，用骂的嘛。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呐，啊，
1: 是，
0: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1: 对。
0: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那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哈，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者什么，他就会，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
1: 是，
0: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反正他就是，有的人就会耍赖，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1: 对，
0: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1: 是
0: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1: 对，就 Android 把皮
0: Android 把皮，对，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然后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1: 真的，
0: 顶嘴会变成习惯，
1: 会习惯，
0: 对，
1: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的，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的，最小的没有什么
1: 地位，我就是最小的，
0: 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时候超爱顶嘴的。
1: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0: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1: 可是我妈很，我觉得我妈很疼我。就是这么多小孩，
0: 小妖女啊。我妈妈也很疼，
1: 她有偏爱我。
0: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因为你看。老大都是要负责任嘛，老大所有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1: 对，
0: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好，
1: 对，
0: 顶多就是就是吃啊什么，
1: 对对，
0: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1: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0: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有余力去
1: 对
0: 去照顾啦，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1: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0: 对啊，对啊，没错，
1: 蛮子蛮萌，
0: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然后陶朱公的，就是范蠡。
1: 范蠡
0: 跟西施，对不对？两个私奔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的，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者什么，他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1: 对，
0: 你老大小时候啊，家里才正要起飞，
1: 对，
0: 家里才正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家里环境有
1: 比较好了，
0: 比较好了，
1: 那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0: 可能你
1: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
1: 全部都交给妈妈，
0: 我只留一点点。
1: 对，
0: 一点点。
1: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家里
0: 帮家里
1: 房贷之类的，
0: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的家里的开销什么，
1: 对
0: 就对啊。所以你看这完全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1: 对对，
0: 但是你就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呐，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你会有这样的福分，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1: 啊，不然你是变哪，对，我的后面，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0: 其实没有错，那是前人，
1: 对，
0: 所以古时候的人讲那种前人种树，
1: 后人乘凉，
0: 没错，对，这真的是，你看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应该
0: 我们台湾，你现在不是说你多厉害，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念到高中，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对、
1: 啊、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他为什么他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他说他妈妈说给他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来的，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懂得感恩的就会，
0: 对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谁的功劳，
1: 有样，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之后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哦，给你时间多哎，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后人乘凉，好，暗紫色，感谢大家，属糖，
0: 暗紫色，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管你喜欢看戏或者看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呢？当中有这么一段情节，是新时代来临了，《霸王别姬》的开锣戏鼓照旧响起。可是后台悄然发生了变化，霸王和虞姬已经装扮完毕，正准备上场的时候，当时段小楼是张丰毅饰演的，发现长期搭档的师弟程蝶衣，就是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被新时代的宠儿小四儿替换下来。面对着这两个虞姬，段小楼气冲冲地对旁边的人大喝一声：“天儿喽，天儿喽，我不唱了，谁爱唱谁唱去。”在《梅兰芳舞台生活40年》第六章有说，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就是杨小楼下来，双手轻快地欠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了，今天咱们就打住吧。”这个天字的本意呢，是轻轻的波动着。有一个说法呢，就说，这个天字呢，有点像是用毛笔沾的墨汁，在砚台上弄均匀的，叫天毛。所以天的拼音呢是五笔，所以天，这是个手提手的手字边。天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增加的这个意思在内，那么它的本意是轻轻波动着，所以在《聊斋志异》里面，促之有说：“拒不至入实学中，欠以尖草不出。”在京剧里面说：“欠或者欠头，是指卸去盔帽头面的动作。如果在演出当中，头盔或者头面不小心脱落了，也叫天儿。但是场上天头就是演出发生事故了，应当要力戒，尽量要戒发生这种事情，不可以这样去让自己发生这种事故，才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情形。所以舞台上进行和武生行最容易天头，因为进行出于勾画脸谱的关系，头盔仅戴于脑后，而武生则因为舞蹈动作繁复，跌扑翻打，倘若头上水沙盔帽勒得不紧，都会造成场上天头的事故。所以这天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不太对的一段情节就是了。一个提手旁，一个天，这个念天。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用这个闽南语台语的方式啊，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所以呢，不论你是母语是不是闽南语或台语哦，相信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哦，来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很早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台语其实从中原一带这样传到台湾哦。当中一定因为时间的变迁哦，很多都已经不太一样，然后又结合地方，
1: 对、
0: 所以你要说我们可能已经自成一格了在台湾但是有时候你到福建啊、还是可以听到类似的语言，
1: 对，好，虽然听起来声调啊，那个腔口哈，跟咱的无什么共，不过咱听有，
0: 对，还蛮奇妙的。但是有一次阿芬去澎湖吼，那个澎湖也很多离岛嘛，在马公地区我听的还可以，可是到了这个望安七美，我听不太懂呢。他明明讲的是应该是台语啊，但是我怎么听不太懂呢？所以这个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
1: 对，好，所以这是阿芬都正啊，公告这个问题，就是，咱知影啊，咱拢唔是原住民，咱拢是外来的，所以咱对大陆搬徙过来的时阵，所以你大陆遐尼空旷，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啊乡村，啊是都市徙过来的人，因的祖籍，普通拢会祖籍伫某一个啊台湾的某一个所在，啊，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啊，就形成因迄个语言啦、文化啦，甲因的腔口都会伫遐，
0: 真的，
1: 所以每一个所在无同款，所以迁徙到平湖。马京也是到七米，我想啊，迄、那个来源可能有淡薄无同款，所以伫台湾啊各地嘛是无同款。目前咱较知影较粗的分别，就是讲啊北部腔、南部腔，当然这是对啊大陆迄个泉州甲漳州刷过来，当然嘛有佮结合迄个当地的迄个方言，所以就有真济无同款的腔口甲讲法。
0: 对，那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港
1: 海口腔，
0: 对。所以，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个 Q 吼。
1: 对，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鹿港吼，鹿港的 Q 口嘛是真特别。
0: 对，好，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到，这个艋舺就是台北的万华，所以，我们上次就有讲嘛，一户二鹿三艋舺。一府二鹿三艋舺，那介绍了艋舺是不是就要介绍鹿港？所以鹿港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哦。
1: 对，所以咱今仔日就来介绍这个鹿港。
0: 好，
1: 鹿港伊的古名叫做鹿仔港。
0: 就鹿港。
1: 对，鹿仔港。
0: 鹿仔港。
1: 对，鹿仔。
0: 很多鹿吗？
1: 对，所以啊，这个鹿港吼，就是啊，对大陆吼，足侪是对泉州，还是咱嘛讲泉州，还是泉州拢会使吼，对泉州过来，因为迄个鹿港甲迄个泉州上近，
0: 对，上近直线距离嘛，
1: 对，所以因当然因对遐搬徙过来的时阵，就是上近的，就是到鹿港，
0: 渡过黑水沟就直接到鹿港，
1: 对。 吼啊，当初是迄个陆港吼，迄个海港吼，哎，水真深，佮无啥物沙吼伫遐，所以迄个船拢会当到港边，吼，所以因真方便的伫两个港口安尼往来，
0: 吼，
1: 所以就有真侪泉州的人佮来遮做生意也好，啊是讲因遐哦有一寡汉二的老师吼，对。哦，嘿，学汉二的人哦，嘿，过来到鹿港，所以咱就知影啊，鹿港迄个伫早期吼，哎，迄个生理，吼，也是讲汉二的迄个文化
0: ，OK，
1: 嘿，真啊，
0: 蓬勃，
1: 对，有呀，
0: 所以因为距离，它是等于是直接就那个过海就可以直接到。的一个港口，
1: 是，
0: 然后所以很方便，不论是做生意的，甚至连文人，汉学老师都直接在这里，教学，因为也是可以想象啦，就是生意人嘛，那生意人如果这里好做生意，那他可能就定居下来，那定居下来，就会有下一代，那有下一代就需要接受教育，所以有钱人他们生意人就有可能可以聘请到好的老师来，所以来教他们自己的子弟就是自己的小孩，所以这一代就有可能是需要这些好的老师，那好的老师就可以教出好的学生期待所以在鹿港，除了生意很发达之外，所以这个文化的传承也是很多的。
1: 对，所以特别鹿港吼，是伫迄个清朝早期的时阵，迄个文化人口吼，还是商业吼，拢真发达。伫迄个对康熙到
0: 乾隆。
1: 康熙、
0: 雍正、乾隆，
1: 对，好，到迄个时阵，对，就是会当讲是较繁荣啦，到差不多是到迄个道光的时阵，对，迄个是鹿港的全盛时期，对，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全台湾第一大港，对，
0: 哇，
1: 第一大港，
0: 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鹿港就已经是台湾第一大港口咯，
1: 对，当然是慢慢你对着人愈来愈多，所以迄个到迄个清朝中期的时阵，伊迄个港口吼，沙就愈来愈多，以后你船就无法度，靠伫港口，所以当然做生意就哪来哪无方便，到人的就是较没落去，所以。漳州的刷来到台北，这个淡水，对
0: ，OK，
1: 对，
0: 所以会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一府二鹿三艋甲，其实有原因的啦，因为鹿港真的是很早很早就发展了，
1: 对，
0: 就被开发发展，然后是一个算是做生意的要地啦，重点要地。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港口毕竟因为台湾真的是地形的关系啦，山高那个水近，所以很快的那个淤泥冲刷下来，那个港口可能就被淤塞了，那这个大船就不容易很靠，就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一直往外，所以这个鹿港原来可能是船可以进到岸边的，就是鹿港应该原来就是靠海啦，但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往外移了，
1: 对，
0: 所以船也就进不太来了，就慢慢的有点没落了，
1: 是，好，咱刚才有说到，它的古早名叫做鹿仔港，
0: 对，
1: 是怎样咱说是鹿仔港，有四个传说，对，有四个那个来源，第一项就是亲像阿芬所说的当初是咱的迄个台湾吼，足侪鹿啊。
0: 对，我们有国宝台湾梅花鹿，
1: 对，所以台湾有足侪鹿啊。因为鹿啊 当然需要食草，
0: 嗯，
1: 吼、哦，港口的附近吼、哦、有水源、嗯，所以有真侪草，所以足侪鹿啊，伊就拢聚集伫迄个港边吼、嗯哦、港口附近的迄个草埔食草，
0: 嗯，
1: 吼、
0: 嗯嗯
1: 哦，所以当因对大陆来上船起来，看到哦一大片的鹿啊，
0: 哦，
1: 所以啊安尼，甲这个所在就叫做鹿啊港，
0: 哦，原来，
1: 哦、对，有这款的传说，
0: 嗯，
1: 哦。啊，阁有一款咧，是讲到啊，迄、那个地形吼、哦、较成熟啊，哦，可能古早啦吼，那、
0: 嗯、
1: 当然咱即卖我想是已经看袂出来啊，对，吼、哦，所以有人是讲迄个地形较成熟啊，嘛、
0: 嗯、
1: 是家叫做鹿啊港。
0: 嗯哼，
1: 阁有一个讲法是讲，当初是迄个所在有一个迄个平埔族，
0: 嗯，
1: 叫做巴布萨啦，
0: 哈、嗯，
1: 巴布萨迄即个族，吼、哦，伫遐啊，所以因个平埔族有一个语言叫做。鹿口就是对迄个音啊，慢慢转化过来，叫做鹿港。
0: 哦，
1: 鹿口鹿港，
0: 嗯，
1: 可能是安尼。
0: 嗯，
1: 对。佮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嘛是，哎，嘛是有迄灵机哈。就是讲，咱较早哈，拢做田、
0: 嗯、
1: 啊，拢种稻啊，啊，所以有米的收成。啊，你若是丰收的时阵，咱需要啊，起迄个切仓，
0: 嗯，
1: 甲这米啊收集起来。
0: 哦
1: 啊，当初是迄个切窗吼，是起四角形的，
0: 哦、
1: 嗯，
0: 好、okay.
1: 哦，啊，迄、那个四角形迄、那个切窗吼，哎、欸，咱叫做鹿，
0: 哦，
1: 嗯，
0: 就叫鹿，
1: 对，
0: 嗯哼，
1: 好、哦，迄四角形的切窗，哈、哦，啊，所以怕上迄个所在是真丰收，
0: 嗯、
1: 哦，
0: 有很多要放米的地方，
1: 对，
0: 的这些。算是小仓库吗？或者是那个容器？
1: 哎，谷仓，
0: 谷仓，
1: 对，好啊，所以有足侪鹿，所以叫做哎鹿，对，所以伊个古早名叫做鹿啊港，
0: 嗯，渡仔港，
1: 对，
0: 嗯，简称就慢慢的已经变鹿港。
1: 对，
0: 嗯，
1: 变鹿港，
0: 嗯哼，
1: 好、哦，对，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啊，因为鹿港甲迄、那个啊大陆迄个泉州吼、哦，我、
0: 嗯、
1: 上近，
0: 嗯，
1: 啊，所以有真侪泉州的拢啊。都拢移民过来啊，过来遮做生意，
0: 嗯，
1: 所以迄当阵鹿港的好野人，
0: 嗯，
1: 真侪，
0: 很多，
1: 哦。嗯对啊，真侪我想咱拄则嘛有讲到，哎、欸，咱若是要移民的时阵吼，

0: 伫大陆可能有哪共所在诶诶。
1: 同村或者是同省份的人会
0: 因遐人对亲戚朋友大家招招咧吼，啊，佮移民来到台湾，哎、欸，嘛是大家佮大做伙吼，啊，同款伫遐做生意、生活安尼，吼、嗯哦，啊，所以迄个时阵，鹿港的生意人足济，嗯，哦，嘛真济好野人、嗯，所以伫鹿港吼有三个字姓吼是。嗯是真大姓、
1: 哦
0: 哦、一个是姓施、
1: 嗯、
0: 一个是姓黄、
1: 嗯、
0: 一个是姓柯、
1: 哦、姓施就是那个施琅的施，然后姓黄的、嗯、姓许的在鹿港是大姓，
0: 大姓、哦、对，是大姓，
1: 都是从泉州来的、哦
0: 对、嗯哦，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吼，无虾米好听啦吼，死黄柯，赤查某，
1: 施黄许，这个叫赤查某是凶女人、啊，比较凶的人女人。
0: 对，
1: 为什么
0: 啊？啊，当然有迄个押韵的，啊，不过嘛真拄好哈、嗯哦。对，啊，所以等于讲啊，这是大姓，啊、嗯，啊，先那大姓，因为因的人多，个生意啊做真多，所以好野人啊真多，所以好野人诶。
1: 女儿，
0: 查某囡仔，
1: 千金呐、啊，
0: 对，可能脾气拢无改好。
1: 哦、嗯有，原来如此，有这个可能、哦。所以以前的人会不会说不要娶这三家的人？还是说，哎，要娶就娶这三家，可以少奋斗几年。
0: 所以咱即马直接讲这个笑话吼，家在吼，碧玉甲阿芬吼，拢无，唔是这三个姓，
1: 也不是鹿港人。
0: 对。咱若讲到鹿港吼，有特色啦吼，嘿、嗯，因为咱都只讲诶，诶，唔那生理人、嗯、啊，底下汉二诶，迄个诶老师，还是有汉二诶，迄个文书吼，嘿、嗯，有那拢会移民过来、
1: 嗯，
0: 啊，所以来到鹿港诶时阵，是鹿港都有这三个特色。哦、就是字、嗯、文人在写的字、嗯、所以他们写诗、啊啊哦、所以诗就很多、
1: 嗯
0: 哦、还是墨、
1: 嗯、
0: 墨就是说到他们的画图、
1: 哦
0: 哦、他们的画图、
1: 啊、你写书法也要啊
0: 对、嗯哦、就是书法啦画图啦、嗯哦嗯、还有算算就是算小的算、哦、算盘、
1: 因为做生意
0: 对因为生理人很多、哦、所以他们做小啦算盘、哦哦、这是他们的特色、
1: 哦哦
0: 嗯啊、当然他们、啊、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文化就很丰富嘛 对、哦对啊、所以就有一些工艺啦、嗯哦、有工艺品啦、哦、有传统的工艺啦、嗯、还是民俗的工艺啦哈、哦，拢有，哦，亲像传统的工艺有迄个用叉做的，迄个木器，
1: 哈、嗯，
0: 嘿、
1: 嗯，
0: 木工，哈、嗯哦，所以因的木工嘛，真发达。
1: 哦，对啊，嗯、因为富而好礼嘛，你做了生意、嗯，然后有了这个收入，
0: 对、嗯哦、
1: 就可以比较有一些闲情逸致。那当然，应该说民间信仰哈，在台湾人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又是从大陆泉州来的哈，这个光是这个漂洋过海渡过黑水沟，能够有留存性命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那又加上生意如果做得好哈，那个就是表示你真的是有福气的，那他们就会归功于是这个神明的保佑啦。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花钱盖庙，
0: 嗯，
1: 除那庙呢，就会有很多的艺术的集合啦。
0: 不要不要，
1: 不论是刚刚讲到这个文字啊、诗词啦、或者是工艺画画啦，或者是木器、木雕啊，那你一座庙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在当中。不论是绘画啦，然后雕刻啦，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书法。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匾额啦，
0: 是
1: 或是题字啊，
0: 对，
1: 都可以在庙里面看得到。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匠师、匠人，或者这个师傅级的
0: ，
1: 作品在里面。
0: 对对哦，所以啊，这个啊，鹿港就出几哪个国宝啦，哈、哦。是是，好、嗯，所以亲像阿芬所讲，你若有这迄个庙哈，诶所在都有。集中足侪文化，伫迄中间、啊，当然咱啊想到庙啊，除了阿芬拄则所介绍的遮个雕刻，吼、以外，那么拜拜嘛爱用香，
1: 对，
0: 吼、啊，搁啊普通庙拢会吊迄足侪国泰民安的迄个高啊灯，吼、嗯，遮个顶顶拢是，吼、所以伫鹿港的因的工业，的足发达的，
1: 对，很发达、
0: 对，咱就讲，鹿港伫过去哈、有啊，因有一个真出名叫做三不见呐，哈、有三项拢看袂到的，嘿，好、唔是青梅竹枝哈，唔是，意思就是讲，第一个是看袂到天，安怎看袂到天？因为、
1: 是安怎？
0: 嘿，因为生理足好嘛，吼、所以生理足好的时吼，迄、个伊规年通天吼，拢会当遮，拢有迄个遮雨棚啊，吼、就会当遮风遮雨、因为你若你要互人客、啊入来啊，你袂使互伊淋着雨啊，所以迄个棚啊，都拢吼大家足济吼，所以就讲你拢看袂到天，看到边啊尔，吼、啊看袂到地，阁是啥物？
1: 对啊，
0: 因的涂骹吼，拢是因为你有趁钱嘛，所以毋是都，所以因的涂骹都毋是土，所以都会铺一挂红砖啊啦，嘿，对，所以你看袂到
1: 土骹，
0: 对，你涂骹。看袂到迄落公模样，迄个吼，对啊，所以你若是迄个铺砖啊了后，你若落雨吼，嘛较好行。
1: 对，那个也有利排水啦。
0: 对，哎，所以看袂到天，看袂到地，啊，看袂到查某囡仔。
1: 为什么？
0: 对，咱当然古早吼，特别清朝的时拢爱白脚，对无？吼，白脚，所以迄脚就足细，吼。
1: 又是有钱人的女儿。
0: 对，啊，所以遐吼，迄个好嫁人足侪，好嫁人的千金，迄脚一定白脚足细。啊，所以遐小姐呢，拢无
1: 出不了门
0: 的，拢无出门，吼，拢无出门。唔过，拢关伫房间内面嘛，买。
1: 很无聊呢，
0: 蛮无聊。佮想要嘿，佮想要看外口，啊，所以因的厝吼都做迄个咱咧讲阳台，啊，所以阳台你当然都爱有墙啊，
1: 吼，佮围起来，
0: 对，惊伊啊，若无设
1: 施
0: 的，嘿，都落落去，吼，安尼，所以迄个墙吼，把半倒尔，你袂使佮墙做真悬，安尼小姐都看无啊，吼，所以就爱做半倒的好，啊，所以迄个咱就叫做女儿墙，
1: 哦，原来就我们以前那种，不论是顶楼加盖或是公寓顶楼啦，都是有比较就矮半截的墙，不是等人高的，就可能到成人的肚子、那个高度，那个我们都会讲是女儿墙，原来是这样来的，从鹿港的千金小姐要在家都不能出门，可是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家里人呢就会在可能二楼三楼以上的地方把那个地往外房间外面的就是竹阳台，然后就可以但阳台就可以走出来了哈，你没有出门，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外面，但是你要看外面又怕危险，所以就要把墙建起来，那又不能建筑的太高，所以就一半，所以这个叫女儿墙。那以前的鹿港就是有三不见，一个是看不见天，然后看不见地啊，看不见女孩子，是因为他们就是生意太好了，所以这个为了让生意兴隆啊，可以不要客人不会晒到太阳，然后或是淋到雨，所以就那个遮棚啊，那我们现在讲遮雨棚，或者是这种，就是反正你就是在搭棚啊啦，然后搭棚子，然后就是 生意好到就是可以搭棚子让客人在下面

0: 走动在逛街的时候不会晒到太阳或淋到雨。那看不到地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都有钱人有钱了，所以就要装饰地板陆地路马路齁，那 也一样可以让客人好走啦齁。如果有下雨的话，这个铺了这个红砖之后一方面好走，一方面就是这个有力排水齁，那客人在逛街的时候一样也是比较容易行走。所以你只看得到红砖，但是你看不到红砖原来的土地齁，所以看不到地。
1: 对，
0: 看不到女孩子，就我们刚刚有解释到，因为都是千金小姐，那又在清朝的时期是女孩子是要绑脚的，那当然有钱人就是觉得绑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啦齁，那你绑了脚你就不太可能出门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齁，所以都是在家，所以也都看不到女孩子抛头露面啦。
1: 所以我们说六港这么这么发达，所以现在的六港我们就说到三道三道就是三项很多我们刚才有说到三项是看不到
0: 的，
1: 现在是三项很多对，所以我们有说到他们的传统的工艺很发达所以当然这些文人这些木匠雕刻师这些师傅就有那很多因为起很多庙所以那古迹就很多亲像六港有一个龙山寺那个龙山寺就是一级的古迹
0: 哇那很早耶
1: 对很多还有就是小吃点心店很多点心很多啦当然这是一定的啦
0: 对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吃的
1: 对所以很多点心是都在老街啦对所以这个六港的老街就是台湾最早的老街
0: 对，鹿港老街其实也还有一首歌很有名叫鹿港小镇罗大佑的很早期的一首成名作品那对我们应该这样讲下来，其实鹿港在清朝就已经很繁荣了发展了那所以呢这个都有三多我们刚刚讲了三个看不见现在讲三个多一个就是古街很多一个是小吃很多一个是文人匠师就是这种国宝级的师傅啦不论是木匠啦或者是雕刻师很多那古迹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清朝就开始有人入住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民间信仰这个不论是妈祖这个庙是很久的可能公元一五多年或一六多年就有了所以这样算下来都是三四百年以上了所以难怪是一级古迹那小吃多就是你有人的地方就吃的我们之前也讲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很多的小吃好吃的鹿港都有
1: 对所以我们会记得你如果去鹿港就是要去跟老街洗洗老老的对鹿港可以去的地方除了这个老街以外有一个是民俗的文物馆那是我们以前那个民国初年是清朝的时候日本来占领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大好的人叫做郭显营就是郭政府引导
0: 郭家
1: 郭家对他们在鹿港的
0: 老
1: 房子对所以朋友有去参观过对那是真的是那个
0: 有钱人
1: 对在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那个还可以起到二楼对那是不简单对当然有那亲像那个我们的闽南的那种建筑就是一条长有那个有一进二进三进这样对啊，毛迄个中庭啦、后院嘿，拢有对。
0: 哇，
1: 所以这个民俗文。

0: 物馆，即马变作哈、啊，变作一个文物馆哈、文物馆，咱会当去参观。啊，当然咱都叫公告龙山寺，哈、啊，还有一个桂花巷，哈、还桂花巷，哈、即马迄个较早是日本宿舍，即马有迄、那个有艺术村啦，哈、就是伫伊个外口迄、那个迄壁拢有画一挂，画一挂图。搁一个哈、真出名，就是迄、那个。摩尼巷哈，摩乳巷，嘿，听起来无介好听啦哈，嘿，其实这是无想歪去啦哈，这其实是一个真长的防火巷。
1: 哦，防火巷哦，
0: 对，是防火巷，足水足矮，所以伊
1: 早就有这个概念了。
0: 对，哦，所以表示迄个时阵已经足进步啊，
1: 也是人多到一个地步，需要有这样的安全观念
0: 了。对。哦、所以伊上矮的所在吼，嘿，无到70公分，啊、所以就是足矮足矮。啊，所以你知影啦，迄你矮的巷啊吼，你要小心心的时阵哦。
1: 不是会车，是会人。
0: 对，小心心足容易，对，
1: 接触到、碰触到，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侧身，两个侧身
0: 的人才可以，对对对，得爱侧身，有影嘿，得爱哈歪一边，看嘞，
1: 那应该叫摸壁像，两个都反过来，自己摸自己的墙壁，
0: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人想说啊，这个蒙林巷哈、这实在是无什么好听、所以有人个得改做哈。啊较好听叫做滚珠行，
1: 嘿、
0: 嘿，对，所以要行伫迄个行啊，吼，
1: 要很君子。摸乳巷，鹿港也是蛮特别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地方、都就是因为它很早就被开发发展了、所以就有当时候的特色流传到现在、所以有机会 也是可以去鹿港走一走，毕竟它已经是一个老城了啦，三四百年以上也被发展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可以现在虽然可能相对没落，但是 也可以再去看看当时候被保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的建筑啦，古色古香。
0: 对、
1: 然后小吃、其实很多小吃都我们看资料它是说鹿港出产的，但是其实三四百年下来整个台湾也都有了。
0: 对，因为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对，每一个地方的名产都很紧，就是在各地的那个大卖场、超级市场，你拢总买得到。
1: 没错，你到各个超商超市，你就可以，你在台北你可以吃到高雄的特产，你在台东你也可以，然后我去到澎湖也可以看到台湾卖的东西、所以其实已经没有再分了。
0: 对对，
1: 台湾又这么小，
0: 是啊是啊、当然咱会当啊提起啊，即个鹿港的迄个地，迄、那个配地，迄、那个点心哈、对，所以啊，咱较了解，较知影有迄个凤眼糕、
1: 对对对，凤眼糕，它小小的，很精致
0: 诶，对，啊，迄是拢啊，啉茶是你配一出啦哈，甜甜的
1: 中式的点心，
0: 对，好啊，是迄个绿豆饼啦。猪油粿啦，状元粿，这东西，对，
1: 果然是这个，那时候有钱有闲之后，才发展出了这些精致的糕点，
0: 对啊，
1: 要不然你真的一般人，你光是探价就来不及了。
0: 够当个变黑吼，对，因为因的民俗活动嘛足济，所以就配合迄个民俗啊，嘛是有即款迄个糕点哦，民俗的糕点，迄个是甲糯米哈，内面啊可能有的有包啊，有的可能无包啊哈，啊你有染足济色彩，啊所以你会当改做人啦、动物啦、花草啊，对，
1: 但是是米糕。
0: 嘿，对，还是嘿，那有一点亲像咱的讲红菇粿吼，嘿，对，不过咱红菇粿是用一个模啊安尼甲盖的哈，嘿，对，不过伊迄较精致，伊就是你会当改捏，用手捏，对，你会当用手捏一个人，
1: 哇，
0: 捏一个什么粿，对，迄嘛是真趣味，对，啊个鹿港是。港口嘛，所以海产是免不了的，
1: 对，
0: 因较济就是迄个。

0: 蚵仔，好，像蚵仔煎啦，哈，蚵仔煎啦，蚵仔酥，嘿，对，
1: 对，因为港嘛，港口，所以海鲜也是很丰富的，
2: 对。
1: 好，所以鹿港可能一天逛不完哦。
0: 对，所以吼，嘿，是不是听众朋友那听听，是不是讲有闲来去鹿港踅踅嘞？
1: 对，但是要等疫情缓和后。
0: 对，
1: 当然如果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鹿港，台湾地名，跟它相关的这些风俗民情，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0: 我是碧玉，
1: 咱阿辉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

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的效果。熟地黄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了哦。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的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淄博地黄丸。淄博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淄母跟黄柏，滋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滋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滋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滋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滋母加黄柏可以清。

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什么叫虚火呢？讲到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滋薄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精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滋薄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啊，腰膝酸软啊，这个就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滋薄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滋薄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滋薄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很干。

是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泪，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了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哈，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刺蒺藜，它也称白蒺藜，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蒺藜。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蒺藜。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蒺藜，然后加上
十觉明，十觉明是平肝潜阳，

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那石决明还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它的胀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石决明，石决明还加祛风止痒的息风止痒的白吉藜，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去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里面。

念家麦冬跟五味子，麦门冬滋心养肺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液，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液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味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味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又会让你身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状，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凉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要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一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啦。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
如果

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发痒，就用明目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脉胃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哦，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落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那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吃滋补，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而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滋补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脉胃地黄。滋补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

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滋补地黄。杞菊地黄，因为肝肾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杞菊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肝到发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如果我们有肝肾阴虚的症状，我们的肺特别不好，我们的上焦不好，我们的心火特别旺，这个时候你就用脉位地黄去调整。六味地黄丸，它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名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啊，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再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身体。

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盗汗、耳鸣、腰膝酸软，这个都是肾阴虚的症状。肾阴虚再加上虚火，就是口腔不断的破，常常嘴巴破，肾阴虚，阴亦亏。这个时候虚火上炎，火就会往上烧。我们这个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嘴巴破，脸上热，长痘子，身上冒汗，这个就是心火旺，晚上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把水加够了，肾脏水加够了，然后呢火才会下去救水，才会水火平调。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吃地黄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他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他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他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
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

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火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精诚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洛杉矶 LA， 然后采访我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是同一个组，我们做了一年的 partner， 毕业设计的时候。 Hello Rosa， 左泽芬。
1: Hello，
0: Rosa 她很不容易哦，从 Cornell 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美国工作了，就生根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你是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的？
1: 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
0: 对，一般人设计学校毕业可能都是做设计师嘛，然后去设计公司上班。
1: 嗯哼，
0: 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毕业之后？
1: 你说从 Cornell 毕业吗？
0: 对，
1: 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开始做 design build， 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的时候，做工程。那工程是那时候真的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要跑工厂。
0: 嗯，
1: 啊，我们接一些政府 MTA 的案子，所以审核很严格。然后也做一些 along Hudson River 那边的 luxury condo 的案子。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跑工地画，然后自己订材料，然后跟 developer 或是建筑师开会，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那时候在纽约，工厂是在 Brooklyn，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 figure out logistic， 比如说你 Brooklyn 你要从哪个 bridge 进 Manhattan， 因为大部分的 project 都在 Manhattan， 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的比如说current wall 或者是一些钢骨结构拼装之后，你要订多长的卡车才能够穿越不一样的桥啊，什么时段，所以那些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跟 Cornell 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学室内设计嘛，所以室内设计的 training 是偏向于给你一个 box， 你从里面发挥。
0: 嗯，
1: 但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想要知道 outside box。
0: 你想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嗯 ，exactly。所以，中原毕业之后并没有，是有申请到一些建筑系的 master degree， 也有申请到一些 art school interior design 的，acceptance 有申请到。后来我决定进 Cornell 的原因是，其实我进 Cornell 一开始是进 interior design， 但是我第一天进学校我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换 real estate， 所以我那时候 goal 就很明显，因为我想要往开发那边走。
0: 嗯，
1: 我从设计在 box 里面，我想要知道 box 外面的事情， box 外面的事情是钱怎么来，怎么 make 那些 decision。
0: 嗯，
1: 那所以 Cornell 毕业之后，我让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difficult 的一个工作模

0: 式里面，从工厂生产到画图跟 developer 跟政府，我必须把那些东西 logistic 一样一样做出来，那我才会觉得 OK。当我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在纽约应该是美国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ty， 因为纽约你必须要 deal with union 的价钱。那时候，一个工人如果在别的 state 别的州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是$200 to $250。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一个 union 工会 back then 2005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是大概$1,100 to $1,200，所以纽约的对纽约在 build 工程的时候，我们说 overhead 就是它的工程款是比其他州高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不怕，
1: 因为你一开始就在最难的环境，
0: 对，不怕怎么把东西拼起来，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也造就了我现在当开发商，我不怕跟工人 deal， 我知道材料的钱，
1: 而且你是个亚洲人，
0: 而且我是一个不高的亚洲人，160，160，一个亚洲女生。那工会工很多都是像意大利人啊、波兰人、苏联人，不好 deal， 你必须要跟他们 fight，
1: 真的哦，
0: 所以那个之后，我很 lucky 啦。就是那个经验，我大概做了3年多，我就 get a chance 进去那时候全美的 biggest design firm Gensler。那一进 Gensler， 我是进Midtown 的 office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他们是做 tenant improvement， 就是很多就是 focus on 室内的设计跟工程。那一开始是做 office project， 那我们接比如说整栋 Times Square、Morgan Stanley 的project 啊，或是 Goldman Sachs 啊， so you get to see a lot of 大的 finance 公司的 the standard， 你也有 chance 看到 Gensler 他们怎么去 control 他们的 AutoCAD 绘图管理，他们有一套很严谨的系统，比如说你在画 AutoCAD 的时候，它每个 layer 都有它一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才能管它的 X reference 的drawing， 然后才能够 count 每个人的 production time。那 design firm 其实对我来说，在美国这个行业是 service， 他们都是 charge by hour， 有点像那个律师。所以当你在 charge by hour 的时候，他必须要 control 每个人，就是控制每个人的工时。Exactly。那像我们做 project architect， 我们就要 control 我们下面绘图员的绘图效率。所以在 Gensler， 其实我学到的并不是说多 fancy 的 design， 在 Gensler 他们是 studio 制，一个 studio 大概 30 people， they have a principal， 然后有个 design director， 那 design director 大家都是大概50岁左右，那他们会 handle 所有的 design presentation， 他们有一个 senior 的 project architect， 他们是 handle 所有工程的管理，比如 change order bulletin 这些，那下面就是各个不同的案子管理人或者是 drafter，所以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亚洲人而言，尤其是学设计，你要出去 present 设计，第一个就是语言还有 culture， 所以很多 design director 他们几乎都是本地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因为是 they sell their face，
1: 对对对、
0: right? 所以在 Gensler 我学到的是设计系统，然后怎么运用我之前的工程 的经验，然后融入到那个 project 中。后来就是因为我在 Midtown Rockefeller Center， 后来我转到 Wall Street， 他们在 New York City 有 two office， 所、so、以 Wall Street 他们是 do retail。那很 lucky 的时候，在 Wall Street 的时候，我开始做了那个 George Armani， 就是 Armani 的 shopping shop， 他给我们300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 retail， yeah， I totally fall in love with retail design。我觉得比较 straightforward， 像 George Armani 他们有一套，他们 called Bible， so their design 就是很，他们会 break down 到每个 millwork， 就是他每个比如说衣架呈现的
1: 对
0: 的方式，然后他们连 budget 都 build 好，然后有号码，那跟什么样的衣服款、
1: oh.
0: 所以他们那个 bubble 是非常细，是细到从设计到施工图到 construction budget 都是有。

0: 所以那个300个 shopping shop 的 experience 让我学到，哎，我很喜欢 retail，
1: 嗯，
0: 而且 retail 很 fast， 所以我每个工程画完大概就是一个月施工图加设计，
1: 很过瘾，很快，
0: 对。然后你一直 repetitive， 你就 open different shopping center or malls like Saks Fifth Avenue、Neiman Marcus， 所以你都是开在这些顶级的 department store， 所以你接触到的都是Top of the line retail standard。
1: 嗯，
0: 还有很多，我们是乙方嘛，因为那时候在 Ganson， 我们是 service design service，但是甲方就是意大利那边派来的人，所以你会学到他们欧洲人怎么 create 设计系统。
1: 哦，
0: 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会设计系统之外，他们 millwork 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人提供、shop drawing， 然后一直到生产，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派来美国安装，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奠定了就是我之后决定我要往 retail 走。
1: 那意大利人他们有比较工作缓慢吗？如果对比美国而言，
0: 我在 Gansler 之后，后来2012我搬来 I relocate from New York City to LA， right？然后后来我当 owner's rep， 有一个 project 是 Gifancy，就是纪梵希 ，I open in Aventura， 那他们是在2000 square feet 大概是台湾的几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算，60坪嘛，60-70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size 的 luxury store， 在一个很 luxury 的 mall，那个 mall 基本上是没有 food court。
1: 哦，
0: 你进去那个 center 几乎都是 Ferrari，
1: 只有 luxury stuff。
0: Exactly， 他们光 tenant allowance 在这边商业租约的定义就是 ，landlord 就是购物中心的房东会给房客 allowance， 就是一笔钱投入他们的装修费、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反应，我们知道 tenant allowance， 他们 tenant allowance 就将近大概5-6千万美金。这么小，那纪梵希那时候是 under LVMH，他们所有的 millwork 就这么小的店哦，他 millwork 全部是意大利那边画，就是工厂生产图，然后我们也要看，
1: 平立面细部
0: ，yes， 然后我们要 match power 嘛、electrical on site， 那 power 就是 under GC 的，就是工程的上面，所以这整个协调，他们最后安装是一批从意大利了。来的工人装，那他们光是 millwork 的工程费就上千万，
1: 哇！
0: 就
1: 一个小，所以意大利人也是很有效率的。
0: 我觉得他们在 craftsman 的那个工艺上面还是
1: 很棒，
0: 很棒。对。
1: 所以在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
0: 你说哦 ，Gansler 之后、
1: 对。
0: Gansler 之后，我后来去一个比较中型的设计公司，是在叫 TMA， 它也是在纽约，在 Madison Ave 上面。那他们其实跟 Gansler 很 similar， 他们也是做 both office and retail。但是我后来也是一开始做 office， 还是觉得没找到我喜欢的，
1: 没有热情，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你还是确认你在 real 就是。
0: 我确认我在画图上没有人，
1: 你喜欢跟人家 fight，
0: 但是画的还不错，但是觉得会画就好了，真的不用一直画。
1: 但我想问你，回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去争取吗？就是跟这些外国人们，然后去争取你的利益，或者你怎么去跟他 fight 啊？有人带你吗？那当时
0: 没有啊，这怎么 fight？ 个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build 一个 luxury condo，yes， 大概 about 10还14层楼，然后在 Chelsea， 在 Chelsea， 而且 the top floor 是好像是 Leonardo 买的，然后那个时候是 developer 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是做所有的那个外墙的 curtain wall， 就是钢铁跟玻璃，就是要上 facade， 所以我那时候是管从买料 purchase， shop drawing， 一直到 unitized system 的生产到 ship。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union 的工人有一群是做 drywall， 就是

0: 或中文是灰板墙的，因为 union 就是每一个工一个每个 tray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电工有电工，对，玻璃是玻璃， drywall 是 drywall。 那我记得那一群是 Russian，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是一个 Asian girl 小小的，然后 就是跟 develop 说好像我们 make mistake，
1: 故意说
0: 故意说
1: 并没有
0: 我们 make mistake， 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做。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是你思路要很清晰，而且不能怕，我那个思路很清晰，马上就是很大声的 fight back， 然后带着我的工人，我就说 if he doesn't apologize I'm going to pull out the project I'm not coming back、然后不需要跟 他们吵，我直接跟 developer 吵、为什么？因为损失的是 developer， 并不是这些 union 工。
1: 对，
0: 因为其实工人他们 union 工早上六七点开始，中午coffee break tea break 很长，他们两点就走了，
1: 那没有工作几小时，
0: 真的
1: 也不像亚洲。
0: 所以为什么纽约的 overhead 这么高？但是反正 anyway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概念，你要去找 business 的 source， 谁会比较痛才会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1: 谁是最损失利益者。
0: 对对，那那时候就从 union 跟纽约那个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以前听，就是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那、我觉得我在纽约11年其实是受用的。当我搬来 LA West Co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跟 East Coast 的人比较合， East Coast 的人的个性比较直，比较 straightforward、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你很容易读懂。那compared to West Coast， 没有特地没有我自己的 judgment 太多，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是 Hollywood 吧，这里、这边人比较喜欢，就是会讲
1: 修饰
0: 的话，但是你要读，
1: 听得懂那个修饰，
0: 对，你要读懂它的意义，所以 it take me some time 去读。西岸的人的，尤其是 LA 的人的话、对，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怕，在美国就是不要怕。
1: 那对，那你说如果说跟那些、工人，如果有些外地的工人可能英文也不会很好吧？
0: 外地的工人有啊，很多工人他们是墨西哥人，也有中国人、然后西班牙人，他们英文不会很好，但是他们都会有个工头、我们叫 super，
1: 你就会抓那个工头。
0: super 是必须要在 site 的，所以像我之后去、管理 shopping center as a landlord 或者是 owner's rep 帮 luxury tenant 去 build， 我们 one of the requirement 我们叫 construction manual， 我们都 require GC 这边叫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必须要有个 super on site、因为他就是要指挥这些工班。
1: 对，
0: 那这些工班我们不能期待他、是可以 present、用逻辑来说明的，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些 super， 有时候 super 都不一定可以，那他们有时候是 project manager， 可是很好玩，有些大的工程公司 project manag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些 MBA 毕业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钱
1: 啊、
0: 然后 charge、变更费就 change order，
1: 那不是很爱变更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自己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在美国这个大概20年的 career， 有在工程公司，有在甲方、乙方啊，设计公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在一个 conference room 大概有10几20个人，你要马上读懂每个人，你的 audience 就是你的听众，他是谁，他可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跟某几个人讲某些话要很清楚。那我们常说 communication， 其实到现在我是等于是一个主管，也是要 hire 人，然后有时候也是 要 fire 人，那我自己学习到的是其实要懂人，最大的一点是要人懂你。那我们常说沟通，沟通，沟通不是说你自己会讲话就好了，而是会要先读懂对方要听什么话，你再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

0: 那尤其是在我 move 到甲方之后，你要管理的是更多的， 你可能管的是建筑师，可能是工程的人，是你自己 in house 的人，还有你老板，right？ 还有银行土地开发嘛，right？
1: 对，
0: 还有 tenant， 然后 tenant 下面还有工程设计师，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所以你在每一个 meeting 你会很清楚跟每个人讲不一样的话，你常常在 meeting 会看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讲问题，然后问题就 describe story 大概15分钟，然后大家不知道干嘛。那我常常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常常在每个 meeting 为什么我要翻译，我把很多问题集结
1: 听完之后，
0: 对，然后变成 to do list，
1: 对对对，
0: here's what we're gonna do， 你这个人 A 你做这个这个 by some time， B 你做什么什么 by some time， C 然后把大家串在一起，
1: 把它理顺，
0: 对，
1: 因为有人可能表达不清楚，那有人可能表达又不方便讲自己要的什么，你就必须
0: 你去翻译。
1: 对，
0: 那翻译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翻译给每个人听，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1: 那你在一个节点做到甲方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0: 在甲方的时候是设计公司在纽约做完设计公司之后，我后来来 LA。也是进一个设计公司，可是刚好那设计公司它有另外一个 department，在 LA 是真的专门在做专案管理，就是我们这边说third party ownership， owner's rep， 就是代表
1: 甲方代表，
0: 对，可是这边的甲方是指 tenant，也就是每个品牌，那
1: 租客
0: 、对，没错，谢谢，那当时的租客就有 Diane von Furstenberg、Lacoste、鳄鱼牌、Chanel、YSL， 很多案都是大部分是欧洲的 luxury 品牌，还有纪梵希，我刚刚讲到的，所以那时候那几年常常跑美国各大就是Luxury Mall，要看合约，要看那个租约，帮我的 client 看合约，合约上面有说哦，比如说我他租10年的约多少钱 ，tenant allowance 是多少钱，然后我要怎么安排他们什么时候 open， 那我什么时候 open 我要去推算，我什么时候 space 我可以拿 possession， 那我 possession 之前我必须要把Architect 跟 Permit 这些都 in place， 设计做完拿到政府审核的 Permit， 然后 GC 通通 bid 完我都有 price， 然后 approve 签约，那我 space 一 take possession 就是交屋，我就可以开始做工程，我要算很准，开始做工程之后它有另外叫 RCD， 就是 Rent Commencement Day， 什么时候开始 pay 房租，我必须要在那天或那天之前交给他们的 store operation 的人，让他们可以 merchandise， 就是开始上架，他们才能安排 opening。那这些 luxury store， 他们你跟他 guarantee 的 opening day 就必须是那个。为什么？他是 fly 30-40个人，从美国各地过来，去把货物上架，然后去训练他的 staff 员工，所以那不能出错。然后不是一年一个案子，是基本上。那时候 Diane von Furstenberg 一次就是给10个，比如说我今年要开10个，你8、9通通给我算出来，然后 Lacoste 我要开7个，
1: 那你每天都在算这个？
0: Yeah， 你要对工程很敏感，而且是对全美，所以那时候我就 develop 一个，比如说最贵的美国最贵的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工程啦，是纽约，第二大概 San Francisco， 那 LA，因为 San Francisco LA 有一些到一半的 trade 也是 union， 不是，可是不像纽约， New York City 是真的是 almost 100% 是 union，那我要算 average 就是其他 state， 比如说 Arizona 或者 Chicago， 这些他们是 average 的，所以我 average 有 average per square foot 的算法，那算完我要 project based on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 type， 他们有时候叫 flagship 就是比较贵的，或者 standard ship 或者 outlet， 你就要根据它呢，然后开始推算它的总工程费、总设计费 permit。那你要了解每个 city 的政府，比如说Miami 那边有飓风，那个 county 叫 Dayton County， 那个政府的审查是很严，然后而且你有些时候如果你的 mall 是 exterior， 就是

0: 外面的 mall， 你必须要飓风的测试。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能这么天真的觉得哦，我就背上 Arizona 开的店，我就 copy paste 到 Dayton County 或是 Miami，
1: 结构都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你光 testing 的钱就不一样，然后时间就要很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集结了你必须要管理建筑师，你要管理 engineer，
1: 嗯，
0: 就是 MEP engineer， 你要管政府审图，你要管工程，你要招标，
1: 对。
0: 也要工程管理，所以就是所以 come to place 就是你之前所有的 experience 就
1: 都刚好串上了。那现在呢？现在是
0: 我现在是开发管理购物中心。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来 LA 之后 owners rep 的工作之后就去了 Westfield， 然后 Westfield 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是全美有36个 back then，
1: 对，
0: 2017的时候它是全美前三大，然后几家是 owner 是澳洲人，然后他们澳洲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澳洲是帮所有的租客装潢，但美国不是，美国是租客自己，大部分是租客自己装潢。嗯，那时候在 Westfield， 我是 Regional Director， 就是管西岸这边的。那等于就是从之前的甲方代表，你代表这些 Luxury Tenants 去把他们 Space 填满，然后放在 Shopping Center。现在是你这个 Space 以外的，你只要是外面整个 Shopping Center
1: 都要
0: 管，
1: 嗯，
0: 对，都要管。那我一开始是做 Tenant Coordinator， 那基本上是管几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概都是1.5 million square feet， 我不知道怎么算平了，
1: 嗯，
0: 那大概平均都有250到300个租客。
1: 那所以 Westfield 他是帮租客装修
0: ？No， 澳洲的，
1: 啊，
0: 澳洲 Westfield 是美国的不是，
1: 哦，美国的不是，
0: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我们必须要 develop。我们的购物中心的 design criteria， 因为每个人要
1: 设计标准，
0: 设计标准，还有工程管理标准，然后还有我们要看合约，我们要跟 leasing 合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tenant 进来，那他说哦，不是 apple to apple 吗？然后说哦，比如说 Chick-fil-A 他要进来，他说他一定要这个 space， 可是 space 之前是 dry 啊，他之前可能是 bookstore， 那他现在要变餐厅。那我们就要拉油管，拉 upgrade power gas
1: 排水啊，
0: 是什么？那些就是我们 landlord 要去做，因为你不能让 tenant 去做这些基础设施，不能让他碰我们的电房、
1: 隐蔽设施。
0: 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案子，我们要把它做完才能交屋给 tenant。
1: 嗯
0: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要跟 tenant 那边的建筑师、engineer。跟工程的人要帮他们 review 他们的设计，看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
1: 套图，
0: 对，套图 exactly， 然后还要管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要看，所以有时候平均一年我们要 deal 这些从设计一直到开店，至少45到50个店，
1: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loading 哎。
0: 其实你当 tenant coordinator， 而且是两个 mall，
1: 对，
0: 所以两个 mall 加起来大概有3 million square feet，然后500到600个 tenant， 那有些 existing tenant 他还要做 midterm remodel， 你也是要，
1: 你要记得每一个 tenant，
0: 对，
1: 对啊，
0: 对对，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asset meeting，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好玩的时候，第一次那边你还要他们要 lift 那个 HVAC 嘛，下面是要直升机的，所以早上5点就要起来，直升机要 FAA。就是 federal 他那边的 flight 的那边的 coordination 要 clear， security 要把所有都 tight up， 因为直升机一起飞就会有风，你要把所有 tenant 东西都 tight up， 而且你 lift 你全部要在 mall 开门之前，而且不能出错，
1: 飞走的，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真是坐吓得要死，因为没有管过直升机，对，反正就是很好玩的经验啊。可是当 tenant coordinator 其实很 straightforward， 不会很难。后比较 difficult， 其实后来我变成 regional director， 是我要管 下面的 technical 里面。

0: 然后我
1: 反正你都当过了，
0: 我当过了，可是难的是你要 constantly 要去 improve 跟 modify 你的 standard， 你的设计的 standard， 那设计的 standard 你要去就是就房东而言设计管理的标准，有些你还要去判断这个 mall 是新开发的还是既有的，那里面的基点都不一样，还有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然后在美国每个 tenant 的 signage 都是要政府审核，然后那个又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考量。还有就是 business side， 就是你我们要跟 leasing， 因为 leasing 是我们的饭碗，是我们的面包 bread，我们重点就是 landlord 就是要靠租客付租金嘛，那租客怎么付租金，就是要做生意，
1: 对，
0: 有人来
1: 你还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们，
0: 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truly 甲方，已经不是一个品牌，
1: 你就是在经营了，
0: 是购物中心。
1: 我记得你好像还办了一个打麻将比赛，是
0: 那个是现在的 Westfield， 就是 Westfield 是我之前工作，所以我在 Westfield 其实很 lucky 那时候认识到现在 的老板，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那我那时候是代表 Westfield 帮他做 landlord work，然后才认识他，那他才 approach me 说，我们有家族的购物中心，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代，他父母那一代买的，所以他现在想要变成 lifestyle center， 他想要重新 develop，那之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 community，是他没有这种，对，他没有这种
1: 生活方式的店，
0: 他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那种 mainstream 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人来就塞，
1: 比较被动，对，现在要主
0: 动
1: 吸引，
0: 你的设计看起来都很被动，或者是没有，所以变成是我要把 mainstream 这些 design criteria standard 通通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必须要把我的团队重新 hire， 要 evaluate我一个团队是可以执行我的 standard，
1: 你还要去办活动吧，才能够吸引，因为不然
0: 口味会变。那个是 established 之后，我一开始其实开发是我要先把我要 elevate tenant， 所以很多旧 tenant 我必须要分析他们的 lease， 他们有没有留的权利，没有留的权利。
1: 那你就要把它拜拜掉。
0: 就是，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愿意，不愿意 remodel， 或者是不愿
1: 意再投
0: elevate， 他不想要再投钱，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看起来更符合现代化，那就是概念不同，我觉得并没有对错，那就是房东有他的 concept change， 那就是看房客愿不愿意 tag along， 那不愿意那我们就是必须要 replace，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要跟 city 市长啊议员啊很多协调，那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很 hands on， 就是真的是控制所有从无到有，然后 budget， 然后到把购物中心从 community type 到 lifestyle center， 但是也要周旋在政府，因为政府有些 tenant 会去政府那边抗议啊，他们会觉得开发商
1: 就是觉得有权利要维护，
0: 对，所以也有很多 public hearing， 就是政府的公听会，我们也要，
1: 你要参加，
0: 我们要小心的经营嘛，这就是当你真的做到开发商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很多跟政府啊跟一些法规的协调，那就是真的是跟我以前学的室内设计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之前讲过我是一个喜欢追溯源头的人，喜欢追溯为什么人，那其实设计最终终极就是 business，
1: 其实
0: 就
1: 是设计是工具而已，
0: 对，设计其实是一个 production， 是一个 service， 永远都会有一个 reason， 那 reason 就是钱，
1: 对
0: business，
1: 对，
0: 这世界很多人之所以会有工作，他的 driven 就是钱，会不会 profitable，会不会赚钱，那钱就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拥有这些权利在控制，所以其实开发商到最终或是 owner's rep 就是要读懂这些持有资源的人他们的 intention， 那你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更多的钱，
1: 变得更好，尤其

0: 是他自己家族的钱。
1: 对，那只是刚好 real estate 是用 building 来做 business， 拿来 building 来赚钱。
0: 嗯，
1: 那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ornell 学，我 professor 就是说 doesn't matter 你学的是 design architecture real estate。我的 minor 是 hotel management， even hotel management has design class。 他说，然后 hotel management 有 casino management， 然后所以他们说最终你都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
0: 嗯，
1: 这些人拥有绝大部分的资源，讲比较好听资源就是钱，他们怎么去用 real estate 去赚钱。所以这些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个 building business， 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puzzle。
0: 嗯，很有趣。你觉得你在这家公司里面，你在他，因为他是一个甲方哦，就是第二代，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其实自己在跑自己的生意，他不是被请来的。他应该有
1: 个吗？
0: 对，
1: 他啊，
0: 他有个愿景吗？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家族有个
1: 方向期待？这我真的没有办法 speak for own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换，然后第二代想要elevate 他们的 asset， 去吸引更多美国在地第二代、第三代，的 certain 族群，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属于亚洲人的族群
0: 风格，
1: 对，所以这个工作有趣的是，不只是让购物中心长不一样。其实很多软体是你没看到。其实我常说 ，development 不是说请个 architect 把东西变漂亮，这件事就完了。为什么我要 implement 这么多 standard？ 你今天要把租客 elevate quality 从 C type C elevate 到 type A， right？ 你要这租客进来，你是不是也要相对其他租客一样 behave the same way？
0: 要提升，
1: 都 follow 一样。那如果有 difference， 是不是？可能好的就会被逼走，
0: 对，他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1: 对，那你的 turnover rate 就会高，
0: 对，
1: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济效益。所以很多东西是一步一步要先想清楚，而不是直接跳到设计去做。我常常觉得说设计其实是已经是决定以后才做，就是 owner 从一开始做到决定已经是蛮后段的，做到那个决定才交给设计师的。
0: 你一定要一个很大的 mindset， 你才可以做。
1: 对，这 strategy 就是 usually take years before 我们会跟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签约。
0: 嗯，
1: 那其实好玩的就是那之前。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有机会，我自己的背景其实也是 culture shock， 很好玩。就是以前我大部分在美国，从 New York City 一直到 LA 做的案子都是，比较 main street， 就是这些美国 big name。然后让你 resume 很漂亮了啊 ，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纪梵希、right、LVMH， 听起来都很漂亮。那其实让我真的学到很多是这份工作，因为它真的让我追随回去我的 roots。
0: 嗯，
1: 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一些华人的 tenant、华人的 business， 然后就是开始认识，哎，怎么帮一些台湾或中国这些。大品牌或是餐厅的老板，他们想要进驻美国，他们的难处，
0: 更
1: 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他们需要的 step， 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从海外带进来？
0: 嗯，
1: 因为光是我对我来说就是 culture shock， 那对他们来说更是 culture shock。
0: 对，
1: 台湾做一个店面摆不济，一个餐厅六七十坪。2000万，我在猜啦。
0: 嗯，
1: 在这边可能我们 talk about 是150美金到200万一个小店面而已，而且是 fast casual， 就是可能只是简餐类，你需要花台币5000万到6000万，然后工程期可能就要6个月，因为还要 inspection， 那光画图可能就3到4个月，政府审图就3到5个月。所以你看，这整个加起来，从画图到 permit 到工程，一年
0: 太久了。
1: 所以很多真的就是，你谈到一些好的 deal， 到他们做决定，然后签约，可能就已经5、6个月了。 签约之后开始设计、审图到开

0: 一年。
1: 嗯，
0: 所以美国的步调会比台湾慢很多，
1: 慢很多，而且钱要砸更多，
0: 钱砸很多。嗯，那有些从海外来的，他们一开始会吓到，他们觉得说你是骗我钱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对。不过听你刚的分析，确实就要这么多钱，都在时间上，
0: 也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baby set， 你要 baby set 他们，
1: 你要跟他聊。
0: 不止台湾，不止 China， 也有从日本，也有从来韩国来的、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然后去说服他们。
1: 对，那你现在手上的是什么项目？就是刚刚说打麻将那个嘛，对，那
0: 个哦，那就是公务，那就是公务中心的活动。嗯、公务中心开了之后，嗯、我们还要 operate， 不是说哦，你开发完就算了，你还要 operate
1: 帮他吸引人，
0: 对，你要 event、嗯。
1: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帮他建造设计，你还要帮他当一个甲方的经营管理。
0: 对，嗯、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我们 team 有 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必须要 work with finance， 我们管理的。会有固定修缮费。
1: 对，那我好奇，这样一个月要多久啊？
0: 一个什么叫一个月多久？
1: 一个月一个对一个 contract， 因为你包设计加包运营哎。
0: 我跟你讲啦，餐厅比较难，嗯、因为restaurant 的话，你可能从 LOI letter intent，、
1: 嗯、
0: 你可能就 negotiate 了三个月，然后再进 lease draft， 就是合约部分 back and forth 可能又三个月。所以等你一开始带房客看到你签约，可能很有效率就六个月了，
1: 这就叫有效率。
0: 有时候到一年哦、喔，
1: 嗯，
0: 然后签了约之后，他们开始做设计。那看你大小，如果是餐厅，比如说哦 ，standard size 两三千 square feet 的餐厅，它可能至少要四个月。你建筑师画完，还要给机电的 MEP engineer， 也就是又要几个月，还有中间 approval。他们，店面的 owners 要 approve， 我们 landlord 也要 approve，
1: 嗯，
0: 然后通通 approve 完了送 city 快的三个月，慢的四到六个月都有，所以你光可以拿到 permit 开始盖，从合约拿到 permit 开始盖，你看已经一年多了，然后等你开始盖，快的五到六个月，我说餐厅啊，
1: 嗯，
0: 对。
1: 那餐厅
0: 一年半到两年
1: 也要介入他的后面的经营管理吗？
0: 不用，
1: 餐厅不用，
0: 那是 tenant 自己管理。
1: 嗯，
0: 对，我们是
1: mall 就要
0: mall 我们管理我们的。那、嗯、可是也有修缮的问题啊。
1: 嗯，
0: 常常餐厅开的时候漏水，
1: 然后你们要修。
0: 餐厅有哪知道什么叫漏水？漏水就漏水。我第一个我就要训练我们自己的 onsite facility manager， 你不要给我漏水你就去修。
1: 对。
0: 你要去看
1: 到底是什么
0: 谁的责任？如果漏水是从他的 roof 的 HVAC 漏，这个 HVAC 通常是 tenant provide， 那他要 maintain 啊，他漏水，我们可以告诉他是你的责任要修。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roof 破掉，那我们要修。反正就是这些都是 cost，
1: 都是设计之外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些如果你不把规范弄好，每个人就是乱修一通，就变成我们的。budget 就 increase 了，那这些东西会分，都要回去再分担到 tenant 的主约，所以像美国，尤其是这两年，那叫什么，通货膨胀，不只是美国，
1: 嗯，全世界都有，对，
0: 通胀很严重。比如说我们请 security 维修这些，都上了30%-40%
1: 啊，
0: 因为尤其加州基本工资涨了，人工贵了，
1: 嗯。
0: 所以这些通通变 overhead 回去都要分担给所有的房客，但我不能让我们扣 triple net，triple net 就是除了基本租约以外，他要付的钱，有点像我们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台湾你在租公寓的管理费，
1: 嗯，
0: 对不对？那管理费，比如说你电梯坏掉修或大修或重换，你那一年就会 go up， 一样，公务中心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基本工资或是 overhead 账的时候回加到 tenant 里面，那我也要控制。为什么？因为新的房客来，如果你管理费控制不当，那人家就不会进来，
1: 嗯，
0: 因为你的租金就不吸引人，所以这又是市场的，嗯，
1: 对。那这个通膨你们会涨在租约吗？嗯，每年递增
0: 会
1: 递增大概是
0: 3%-5%，
1: 哦，那也很合理耶。其实
0: standard language，
1: 嗯，
0: 那看怎么 negotiate。
1: 嗯，
0: 对，不是绝对，

0: 算是。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讲那个大环境的话，你如果对比跟亚洲的，比如说大陆或是台湾这种商业行为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vibe 吗？
0: 商业行为，
1: 嗯，就比如。

0: 很 fancy 的那种涂鸦 graphic 啊，然后像那种网红打卡啦，然后这边呢？
1: 我跟你讲啊，嗯，这边也是现在 marketing 都比较流行那个 YouTuber 或 influencer，嗯，就是 Instagram 这些，我们都是得
0: 也是要拨预算。
1: Yes, it's part of marketing，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 marketing， 那真的就是 rely on， 尤其是你要attract 就是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嗯，你必须要走那个 media 的那方面。那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大概在10年前去 visit 北京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跟那边的 owner 有聊天。我感受到最大不同是因为那边的工程人工便宜，
0: 便宜很多，对，
1: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嗯，很快，
0: 嗯。
1: 可是呢，我觉得基础安全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 inspection 跟对尤其加州的防震啊或安全的结构，他们很小心。
0: 嗯，
1: 我们的 tenant 是不能随意更改设计，要给我们审批。那 city 如果你是结构的或是机电的，你都要回去再送 permit。
0: 嗯，
1: 不然检查过不了，你过不了，你就是没办法开。可是在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 lobby， 然后那边有很多防火门。那在美国防火门，其实我敲一下我就知道它是防火，
0: 哦，真的
1: 一个 hour two hour。然后我说这防火门，他说哎呀哎呀，我说是空的耶，空心的耶。他说啊，就是装了，检查完以后就拆。
0: 对，很多。
1: 所以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其实就是跟国家的、跟政府的
0: 对要求有关系。
1: 那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让我自己惹毛，但是我真的是纯粹经验啦。
0: 懂。
1: 那台湾我是不晓得，
0: 嗯，
1: 台湾。我
0: 没
1: 有，
0: 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也是住的那个大楼，嗯，你推都很轻啊，但是就是两扇防火门，但都很轻嘛，
1: 对，都空的嘛，
0: 对啊，
1: 你防火门绝对不是空的，啊，
0: 对对对，都很重啊，像对商场看电影院那种。
1: 因为我其实很 care safety，
0: 对，
1: 就是设计其实是
0: 其次，你还是要对
1: safety 是最重要，嗯，因为尤其是美国这边很多lawsuit，
0: 嗯，
1: 很多嗯，有 ADA disability， 还有很多，尤其是 insurance 的那个 overhead go up 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lawsuit 跟 insurance。
0: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毕业设计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去拼图，你觉得你会看中这个学生的什么？
1: 我其实回台的时候都有去也没有都有，有几次刚好有机会回去参加毕业设计的 design critique。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学生的表达逻辑、
0: 说话逻辑、
1: 说话逻辑跟他的思考逻辑，就是他怎么把他的 design put together。
0: 嗯
1: ，and I will always ask why。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啊，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他们比较求
0: 漂亮吗？
1: 漂亮、
0: 帅
1: ，yes， 他们求说啊。我喜欢这个颜色什么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毕业设计，我们有 studio， right？ 所以 a lot of people 都
0: 会经过
1: did design in the studio，
0: 嗯。
1: 那我记得我比较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永远 do design in my place。
0: 嗯，我记对啊，就你的住的地方啊。
1: 对，我喜欢自己做设计，不要被
0: 我也不会在 studio 啊，我们几乎好像不太去的吧。
1: 可是有些人会在 studio， 可是莫名的他们会长一样，他们的东西。
0: 因为会只互相看嘛，
1: 而且互相借，
0: 或互相紧就是紧张，嗯，他有这个，嗯，我也要。
1: 对，然后他会影响，会彼此会影响，说，哎，欸，我觉得他那两个 idea 看起来要比我漂亮，嗯。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思考逻辑，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core， 你想要表达的，即还有你选择 topic 都很重要。
0: 议题，
1: 对，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怎么解决这个基地？或者你怎么选择制造这个问题，都是代表有一个思考逻辑。那我很 care 他这个逻辑准不准，然后到他如何表达他的 solution 到最后的结果。
0: 嗯，
1: 那其实到现在工作也是很多人常常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story， 我为什么要问，
0: 嗯，
1: What I expect from you， 就是我需要答案

0: 防御是什么，他们常常哇讲一大堆问题，期待听的人可以帮你理清，然后
1: 找出答案，找出总结，
0: 假设你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接受到的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要的，
1: 这很麻烦，
0: 他就生破脸说是他说的，
1: 这很麻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不是学生年轻就有这样的表现，其实
1: 到社会也很多，
0: 没有被指导，他到长大了还是啊，
1: 嗯，
0: 对啊，
1: 就像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这样，
0: 到老了也是，对，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较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回去带学弟学妹，那因为毕业设计有一整年嘛，那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去训练他们一个设计的思考逻辑，那常常也是要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你还想做设计。
1: 对啊，因为常常有人就是我真的不想念这个系，
0: 对，然后就一路念到毕业，
1: 其实也不需要到毕业嘛，
0: 对。Exactly， 那我其实是常常自己问自己，我要做 interior design 吗？我要做 architecture 吗？所以我那时候申请，我进了那个 Chicago Art Institute Rhode Island， 然后也有申请，建筑系我有申请 Rice UC San Diego。后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要画图吗？
1: 嗯，其实真的画图就是工具而已，你表达的一个工具。
0: 对，所以我进了 Cornell， 我真的第一天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转，然后转了，我要转 Real Estate。那我遇到一个很好 Professor， 他就真的就是说，你下来申请我的课，你 Next Semester 我就让你转，因为其实我进去的是 MA Master of Science， Art， 我 Fine Arts， I'm sorry， Master of Fine Art。后来我转我是 MS。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如果当初申请 Cornell 的话，我没办法申请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 I got pretty lucky。
1: 哦，
0: 对，那我觉得更 lucky 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原，我有进去那康馨嘛，就是 EDG
1: 实习的时候，
0: 实习，那里面很多主管他们都是做主科的案子，然后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些主管都比我大，然后一些哥哥姐姐都是从欧洲美国留学回去，都会给我意见，他们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主管说，哎，我想要当他，那他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他是专门就是去 deal 主客的这些 account 啊，然后 negotiate 合约，然后回来给设计师跟工程，因为他们做 design build 工程部跟设计，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想要这样，然后那个主管他好像是意大利毕业的，他在意大利念书的，他就说 Rosa 你要去 Cornell 这个系。
1: 哦，他很直接的就告诉你了。
0: 对，
1: 他觉得你是这个方向。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要申请 Cornell， 那刚好我们的老师雨莲去，那时候看我已经再继续台湾待下去，
1: 他觉得你不适合在这儿，
0: 我已经在落泪，每天在 cry 这样，他就说你过来，然后带我去他 office， 说 apply Cornell， 我说好，
1: 你看见两个告诉你了，
0: 对，嗯，他说 try， just try it，
1: 嗯，那你当时提交什么东西？
0: 哦，当时哦，我爸是台大的老师，我爸是台大土木系，那我爸会念书，他从以前都拿 scholarship。念博士什么的，然后美国加拿大随便好学校让他选，然后好玩的是那时候我要申请学校，我拿的都是 Ivy League， 然后我想说我爸可以帮忙吗？台大教授，
1: 对，
0: 我说
1: 推荐，
0: 我说哪个学校，然后他把我的 application 丢到地上，他说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ll Ivy League school， 全部都是 precedent go 的，你每天 party 你觉得你会去吗？
1: 哈，
0: 那我就不理他，不理他，然后那时候就去当 TA， 去 intern， 去继续康馨 intern 赚钱，我自己就去找那个、那叫那时候台湾叫什么，个叫做代办、留学代办，然后自己去申请托福 GRE，
1: 你就拿自己的钱
0: 我自己
1: 去给代办，
0: 对，然后花一年，然后自己做 portfolio， 然后问顾问，然后就说要考什么就去考，
1: 对。你真的是很聚焦哎、
0: 欸，然后
1: 就一路就是到现在了。
0: 哎，那时候好玩的是我最想去的是 UCLA， 因为那个 architect， 我最喜欢 architect Morphosis。
1: 哦，为什么？哦对了，你从
0: 对，所以
1: 你从小就喜欢 Morphosis。
0: 对，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我还 came to US， 然

0: 后去 visit UCLA， 嗯，然后就没有申请，
1: 还好没有啊，因为他都是在做设计啊，他也不是管理，
0: 对他没收我，嗯，还好他没收我，
1: 还好，
0: 不然我今天就在还在画图。
1: 对你现在
0: 还在熬夜，
1: 对啊，但是你现在做这里应该也要很大的工作的那个负荷，
0: 用脑，
1: 对，然后解决问题，
0: 用体力不多，嗯，对，
1: 就靠经验，
0: 比较少 production， 就是很多都是做决定。
1: 那现在过了这么久啊，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跟你刚毕业的你自己 Rosa 说什么呢？嗯。
2: 我会想告诉当时的自己，继续相信自己的直觉，继续相信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后悔。
1: 嗯 ，OK， 好，今天谢谢 Rosa 过来，我们下次见哦。嗯哼，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年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那西平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平。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您可以看着我们那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那个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这样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呢？
2: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还有
0: 霍小玉，
2: 莺莺传，还有这个唐玄宗跟贵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2: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啊，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花啊，
2: 也没有，也就是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2: 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2: 没关系，
0: 没关系。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了，乱七八糟的。
2: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2: 非常丰富。
0: 是哈，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2: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2: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所以他们家是书香世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白行简这个名字很好玩哦，行简。那他大概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2: 唐代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2: 已经不行。
0: 那老师帮我们先大概介绍他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个当时是个妓女吧，
2: 对，吃得好听一点就是交际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2: 啊，
0: 官妓
2: 官妓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2: 他这个应当就是一个妓女那也没有什么流浪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关一个 李娃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的，讲妓女就不好听、啊、那这李娃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李娃呢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啊、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当然是你艳冠中。
1: 还有一点，
0: 嗯，
1: 他跟正规的正当的规格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呢他会招模作样。
0: 哦，
1: 规格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呐、
1: 啊。那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招模作样，来挑逗你，
0: 是
1: 我才不来呢。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哦，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了。嗯，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
1: 嗯、
0: 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
1: 嗯、
0: 好的地方啊、
1: 嗯、
0: 美的地方啊、
1: 嗯、
0: 也可以算是引诱吧、
1: 嗯、
0: 是不是魅惑众生？
1: 男人、
0: 嗯、
1: 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招惹他、
0: 嗯、
1: 男人可能豁得过去了，笨的很笨的、
0: 嗯嗯嗯、
1: 啊，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
0: 嗯，
1: 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丹太有意了，男子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嗯、那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李娃是把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哎，他李娃跟他的保姆，
0: 嗯，
1: 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让你倾家荡产啊，
0: 没钱了我就走了。
1: 哎，你找都找不到啊！
0: 哦，
1: 哎，活该啊！那几个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0: 狼狈不堪。
1: 李娃回头，
0: 回头啊，
1: 好好的来救他，
0: 是
1: 成功了。
0: 哦，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对哈、啊。好，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他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1: 这文章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0: 平民文学，
1: 何不平民文学呢？就是一般啊，民众，
0: 嗯，
1: 不是说哎呀啊。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
0: 是
1: 现在我们就是平民、
0: 嗯、
1: 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嗯、是吧、啊、那么平民就我们经常就太歌颂贵族了、
0: 嗯嗯嗯、
1: 是吧、啊、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
0: 嗯、
1: 说说好听的叫交际花，这就是妓女，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0: 对对
1: 啊，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0: 善良的一面。
1: 哎、对，平民文学。
0: 嗯嗯嗯。哦，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

0: 是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啊。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哦，比较刻画人性人物了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他赶出去啦，编砌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的是峰回路转啊、哦。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啊、哦。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做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1: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去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0: 是。
1: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当然他
0: 那个保姆
1: 不同意的，
0: 对对，
1: 可是
0: 保姆不同意啊，
1: 拿出天道来吓他。
0: 嗯，
1: 我们人啊，做事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报应的，你怕不报应？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0: 是
1: 怕这个暴力，对不对？
0: 对呀、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的，先介绍作者吗？
1: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0: 好、
1: 好，
0: 大概故事
1: 好，我们开始啊。
0: 好，
1: 先介绍作者啊。这个作者白新简啊，他是白居易的弟弟。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0: 是，
1: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是吧？加上王维的那个很自然，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0: 是、
1: 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实在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要谈这个朝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任何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高潮一过，它就消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他的反动，就是用他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而他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的缺点，这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0: 是，
1: 请问有思学思维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是，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真要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变成这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你大概还记得啊？
0: 是
1: 爱诗诗人，苦啊，苦得不得了，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我们文号叫幼稚饿已足啊，搞得这个地方
0: 很惨哦，
1: 好惨。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甚至大风来，他住的那个茅草屋
0: 飞走了，
1: 屋顶给吹走了，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鼓励他，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

0: 吃牛肉，完了完了
1: 噎死了，
0: 这是最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是不是很可笑？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0: 对、啊、一时就不咋办啊。这是自负。那么写实主义生即一时，杜甫的左丞右相，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元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吧？
1: 是，
0: 元稹就是那个燕将睁眼敞开眼啊，暴打平城未展眉，是吧？真秀的有城未展开，还、这个情真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南才对啊！结果看着他的是，靡靡人朝臣，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啊，
1: 春风吹又生。
0: 哎呀，诗写得好啊！哎呀，感人相近。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 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1: 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就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0: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有。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是
0: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1: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0: 然后还有一点啊，他很黄色，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我们唐诗没有诗人啊，不来这一套的。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就来这一套。这个不大一样啊。我们现在看书啊。
1: 好。
0: 白心简
1: 白心简。《女娲传》的作者。
0: 他字思翠，是吧？中进士然后他这个。
1: 当官，
0: 白居易
1: 教书了，
0: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十五年，白居易做尚书郎，然后白心简呢，
1: 做
0: 左拾遗，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白，水运营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的地砖查出来了，让人家这个只好自杀，事情搞大了。那么当然了，这个白心简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啊。他们
1: 兄弟两个感情蛮好，就是
0: 非常有爱。
1: 是
0: 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心简的一个儿子，就是龟儿，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1: 是
0: 非常好，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心简的生卒年月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那个长寿还是干嘛呢？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教他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嗯，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勇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该是，825年，就是唐敬宗宝历元年啊，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
2: 嗯，
1: 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杜甫是毛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然后就是大历史才子。哎，我们介绍的《明英传》的主角李益，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益，李益就是大历史才子之一。
2: 哦，
1: 大历史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吃了就会好，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呢、更是迷信呢 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写实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元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继，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
2: 写实主义
1: 浪漫主义比较深，
2: 比
1: 较深，
2: 他
1: 比较广，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OK， 好啊，
2: 好，
1: 大概是，唐太宗大历11年，就是，七七六年，死在唐敬宗宝历2年，才51岁，很年轻。
2: 是，
1: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别驾，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先勇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啊，这里有些，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啦，
2: 左拾遗还是6品啦，6品啦，
1: 然后边差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了，

0: 中等官吏、不是高级的官吏、好了，潘廷广记没有说吃他他这人也就怪里怪气的，他比较复杂，没有像他白哥哥
1: 白居易
0: 那么简单、他就是他身魂为谁，跟鬼神有关啊，是吧、所以叫做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1: 要破坏他，
0: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庞大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去攻击对方。
1: 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0: 到现在还是
1: 这样，文人相亲啊，
0: 到现在还是
1: 是
0: 文人相亲，自古皆然。还有见不得人好。
1: 对呀、
0: 是啊，自己不怎么样，偏偏是人家那个
1: 嫉妒。
0: 这种事情我碰得很多很多。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算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他名气还不错的。是有点学问的，居然替他捡鞋子不够，抱歉的说，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1: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0: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的？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1: 好，
0: 然后啊，
1: 小王良，
0: 这个白先前啊，不说蛮多的，那么
1: 所以白新简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0: 对，他死的，他死的早。
1: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0: 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1: 对啊，他选白新简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收集。对对对，
0: 叫《白囊中集》啊。然后呢，白新简集啊，是吧？然后《全唐文》里面也有二十篇，
1: 是
0: 《文渊明华》里面也有啊，《唐诗纪事》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啊，他做的《李娃传》在《太平广记》里面啊，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在这个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换符”，什么
1: 去？
0: 黄色
1: 是，
0: 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好像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唐诗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这个黄的厉害。
1: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良啊，魑魅魍魉。
0: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1: 是啊，
0: 他这个行为啊，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是吧、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在这个124页，
1: 记地文，
0: 你们听着，白居易这才弟弟死了，白居易就有记状啊，就是古都失足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大祥单日，各傍从良。他的一小妾只有三个之多，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做的东西很黄色，这些我们必须要很公正的说，他比较杂，
1: 是。
0: 这是白先前，
1: 所以叫小王良
0: 小王良白先前

0: 那么这故事是这样啊，叫做一枝花，其实就是，就是西域跟两人的故事了，没什么的，是吧？这个，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1: 是，
0: 很有名的，平康里就是那个游乐区集中的地方，
1: 平康里，
0: 平康里，
1: 不是红灯区了，
0: 下下也有啊，都完完全全考证的一点也不错，
1: 是，
0: 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当然有误传，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永阳镇啊，这个九江永阳镇就是镇元河啊什么，就被琉璃掌针又切成兴趣，拿来乱攻击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没考证回原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1: 是
0: 就是琉璃掌针，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1: 互相攻击，
0: 故意的攻击，还造谣造假，造假，我们前面介绍过嘛，在琉璃掌针上，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所以必须考证，
1: 是，
0: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1: 不得不考证，
0: 那么考证太多了，现在也很心烦，然后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公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1: 是，
0: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三年，王伯公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静宜，他居然到中兴大学去做客座，那就是隔壁啊，是吧？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1: 不集中。
0: 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清清楚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优点常就是缺点，
0: 他因为他吃的鱼食，确实是很好，
1: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0: 必然有漏洞，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这里王伯公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据说这个女娃啊，别行昌，女娃的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这一点来说啊，是对这个女娃政策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超烈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的女性出头啊，赶上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这有算了算了，少批评还是少批评好了 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嗯、
1: 都是女
0: 性，都是女性，
1: 对、
0: 啊嗯、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啊、同样的人嘛，对不对、嗯、是，所以我对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对吧，做的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当然也有杂乱的地方啊，错误的地方也有的，对吧？因为到了最后啊，他开始后设了。
1: 是。
0: 当然，现在我们很了解后设。
1: 嗯。
0: 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
1: 嗯，
0: 这两个一定是要遵守的，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尾、
1: 嗯
0: 啊、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啊、
1: 互动、嗯、互动、
0: 哎、所以互动对、嗯、因为你要的人家看吧，不然你写了干嘛，对不对、
1: 嗯
0: 哎、看的人预作也好吧，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了、啊、这两个已经丢不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解约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
1: 嗯、
0: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然后啊，当然有错误的地方，那在128页，时间不对，那个真源时间不对，所以白先生来讲，51岁就去世了，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嗯，只有一次遗憾，便藏在这贞元11年，哎、啊，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先勤20岁，他们差4岁，差4岁，
1: 嗯、
0: 啊，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44。他们就就地不生，到了是跟贞元十四，就798啊，搬到洛阳啊。那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一枝花很流行的，因为当时是首都啊，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
1: 嗯、
0: 还有韵的啊，蛮好听的、嗯、啊。传是文章，
1: 嗯、
0: 就散文、
1: 嗯、
0: 是吧？啊，有歌又有传，哎，这样。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请问他的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先勤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说
0: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1: 再加点。
0: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1: 再去加，
0: 发挥是
1: 加减减的，
0: 所以啊，他说歌传必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述的，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流行得很啊！几件事情流行啊，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
1: 是
0: 一个崔莺莺的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一
1: 李娃
0: 啊，李娃的事，
1: 嗯
0: 啊，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啊，嗯，就是你讲的。说书了，就是说书了啊，大概是这个白先勤在首都啊，这个我们大概知道的是，也时间也不少，你看啊，变成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信心。因为他比较不安分，他去旅游，是吧？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叉不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

0: 然后袁振、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啊，反正是在首都嘛，哎，对啊，对，一枝花的时间，啊，很清楚，很清楚，啊，非常清楚，啊，那么在这个创作来讲啊，我们可以翻过来看。
1: 他写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哥哥多吧，没有白居易多呀，白居易成名很早，
0: 在文学成就、嗯、
1: 对呀、啊、不一样，
0: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
1: 啊，两个人差四岁，
0: 请看这里啊，这里这个表非常重要，在133、嗯、133页你可以看、啊、
1: 一枝花，
0: 一枝花的事情叫李华生，作者是元稹、啊、对、啊、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啊，嗯，然后到了白新贤李华生啊，创作时间也有了啊，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元稹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新贤做的有，刚刚就《莺莺传》，
1: 嗯，
0: 啊，《莺莺传》《莺莺歌》啊，那是李绅做的啊，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元稹做的就在了，啊，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啊。白居易做的、嗯、是吧，现在有啊，陈恒做的也有，
1: 陈恒哥
0: 很清楚、嗯、大概就是这三个啊，莺莺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李娃传、啊、
0: 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啊，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
1: 嗯、
0: 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就参加，那不可能的。
1: 是，
0: 哎，那已经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啊 ，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四岁，啊，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啊，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整个说来呢，白行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啊。那这个白行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四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啊、哦。那如果是元稹写的李娃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啊、哦。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李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啊，常州刺史郑虔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庄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也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设计的，设计，但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也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所以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

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拓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

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有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那个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哈，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光的河流之中哈，将近100年了，我们称之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的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哈要谈的这四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四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先生来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哈。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哈，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说，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点。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陆的基地，
0: 是，
1: 还有也曾经像荷兰、西班牙，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他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种很
0: 任性、啊、
1: 对、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这种民族性，

0: 虽然是苦命的心灵、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
1: 是，
0: 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容许我用台湾话讲这么一个谚语哈、他说，他讲的是说，唔惊路途难，不怕这寒疾，唔惊路途难，
1: 就是避不怕、
0: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寒疾唔惊路途难，只望机修代代传，就只盼望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地瓜寒疾啊，寒疾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枝叶会一直在长出来。
1: 就很像
0: 这地瓜，
1: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对，
0: 就是这样子，
1: 生出很多枝叶。
0: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类似这句话，
1: 对，
0: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1: 死
0: 了，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1: 哇，
0: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虽然环境，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四月望雨、四月望雨，
1: 是
0: 四月望雨、
1: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0: 是、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
1: 真的
0: 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四月份，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1: 对，
0: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然气候变化很大，
1: 春耕，
0: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那种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台湾人的民族性
1: 强韧的生命，
0: 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爱拼才会赢。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换句话说，不拼一定不会赢。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不保证成功。但是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仆、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这就是台湾人的这种民族性。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 来解读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宇贤先生。邓宇贤先生他是、客家人。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他是客家人、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事实上他有、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
0: 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他、
0: 就归天家了。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对，
1: 哇塞、
0: 我所知道比如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的那个
1: 作家、
0: 的作曲
1: 啊、
0: 他也是活了30几岁而已、叫做龙年太郎、而且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那音乐之都、已经送到那边去了、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后来马上一检查、 他得了

0: 肺炎，就是癌病。那当时的肺病是癌病，这个肺病是没有救的，没有救的，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医治，不然这样人家会传染的，会感染。那他回来不久就死，三十几岁。所以这些艺术家哈，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是他们使命完成的，就 OK 了。
1: 对，耶稣也是三十三
0: 岁。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而在你的价值，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那有没有价值？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啦，像春宵吟啊，像张惠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个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像流行歌也好，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都很接近，都很接近。
1: 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
1: 对不对？
0: 真的这样。那所以我在听歌，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不是听一听就算了。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为什么这么感人？我很详细的听，所以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都没有听到。连我爸妈叫我，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会去找，就跟读圣经一样。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或是台湾民谣之父。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所以他三十九岁就回天家，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艺术永恒。是这样子。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特殊嘛，这是实际用。
1: 因为你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
0: 艺术永
1: 恒，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他十五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三十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这个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十五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却是永远的留存。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个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四季。
0: 望雨，
1: 望雨，
0: 用台语念会比较顺。
1: 对对对，
0: 四月望雨，四月望雨，那不叫叫不是叫望雨，台语叫望雨，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八个音，普通的国语
0: 我们通常讲八个音，
1: 八音，
0: 其实。坦白讲是七个音，
1: 七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
1: 说
0: 八个音，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咚咚咚

0: 咚咚，你看你的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初音的轻音咚，我们说中毒中毒中毒，那个咚是监督干咚，所以台湾话是七音，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台湾歌谣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郑钧一创作那个《桀骜》，这是老婆了，
1: 《
0: 桀骜》家后嘛，《桀骜》那是老婆意思。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当肝胆难熬，就等到我们老，肝胆难熬，肝胆难熬，他的肝胆难熬都一样。
1: 哦，对呀，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有一日咱那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那老一样嘛。
1: 对，对对对，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哎，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说啊，请我比讲的较好听，因为唱它有一些一点节奏啊，讲的其实都一样。所以台湾的歌谣，绝大多数是讲孤单无伴收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收灯火，都
1: 对，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看。慢慢的去品尝，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啊！刚才提到这个孤单无伴收灯火，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个歌词呢，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有提到。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就是风吹啊，花影动啊，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所以赶快开门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真的很好玩对，他就写了莽春红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很比较调皮的，就是说，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原来他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
1: 情节，
0: 这种情节哇，太棒了！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
0: 那李林秋是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曾哲先生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哦。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这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伟伟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咏》是第一首，不是哈，它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
1: 这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邓雨贤先生来谱曲。
0: 那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就是《雨夜花》。
0: 哦，雨夜花
1: 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对对对，是1934年，1934年
0: 啊。
1: 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哦，
0: 好吧？
1: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
0: 有故事的，
1: 有故事的哈。那望春风，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0: 对对，
1: 就大月西厢下，迎风伴，这个
0: 互伴开，
1: 互伴开，
0: 对，
1: 佛墙花影动，疑是一人来
0: ，对对，
1: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0: 我昨天有时候我说，
1: 是
0: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1: 所以望春风就改为日本人叫做欧吉瓦马努，就是大地在召唤。
0: 哦，
1: 变军歌的步调，那就不是歌也无伴修灯，不是歌也无伴修灯会，是这样子，要走又走，
0: 左右走，
1: 就行军嘛。
0: 行军啊，
1: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0: 当然，
1: 但是又很无奈。
0: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歌，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对。
1: 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作曲人要感受到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0: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歌那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1: 是
0: 那后来从赵元任萧友梅之后，对
1: 对，所以这些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在那个时代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他才会用曲来谱，这跟什么，这直接跟宋朝的词，就这些诗人，比如说苏东坡，苏东坡啊，或是这个李后主，他先有这个词，那调，他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这是一个调，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他先有这个他感受，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感受少女怀春，这个就是望春风，那重要，我们先来再讲一个词哈。这个词在台湾民谣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它的词里面，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
0: 对，
1: 用台语的押韵。所以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由衷钦佩，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
0: 啊，
1: 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0: 是。
1: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0: 啊！
1: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的意思，用台语把它翻出来， 而且都押韵，
0: 太了不起了，
1: 这是太了不起了、嗯、我发现哇，这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
0: 对对，我懂、
1: 以前那种真的太棒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我忘了，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0: 桥，我心平安如江河、
1: 对，那我们台语对不对？那国语是这样。当然，这首歌的作词者 是什么意思？是谁嘛？
0: 不知道
1: 啊，但名字我没有记得。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他按你们就到欧洲去玩，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他说我随后才来。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就从美国搭船，要到英国去玩。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船竟然相撞。
0: 哇！
1: 结果他四个孩子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0: 他在情何以堪？
1: 对他。他太太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太太一到伦敦就电报，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在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还不懂，后来说哦，原来是传染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打回去。到美国，那时候民部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领洗的。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但是大律师就写的我们刚才在唱这个
0: “
1: 五十单跟鬼五十”这样。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心平安”，就讲这个。那牧师，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0: 对，就他来安慰，他来
1: 安慰他，我能被安慰。
0: 对对对，
1: 免烦恼，心平安。
0: 哇，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啊。
0: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先讲一遍，大家唱起来就都不一样。
0: 好，
1: 回到我们这里。

0: 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词作曲
1: 作曲，对，
0: 他必须，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押韵。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在另外一首，我们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城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道城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街？大道城那边，
1: 迪化街。
0: 迪化街，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啊。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牛博啊，牛博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牛的地方，
0: 在日治时代啊，啊，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道城啊。啊，他是。其实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啊，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到中国到日本啊，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后来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
0: 对啊，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他们叫德。那我那用法文的时候，原来查他法文叫做德，是这个意思哈。
1: 多学一个。
0: 那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
1: 啊，
0: 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哈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
1: 哇
0: 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家庭的影响是很大
1: 对
0: 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李林秋是1910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
1: 落差太大
0: 就忧郁而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回下就卖啤酒的他们当临时工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常常听他在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永乐戏我知道
0: 永乐戏就在大道城那边当什么当茶房什么叫茶房就是人家
1: 在倒茶
0: 在看戏他要有人有买茶啊给你一个杯子放在那边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他叫这叫茶房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房就以当时电影是鸦片就是没有声音默片对默片
1: 对
0: 不起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解说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詹天马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所以真是觉得李林秋这个孩子很勤劳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的哇他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所以詹天马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介绍他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们因为没办法到日本去嘛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早稻田
0: 瓦西达早稻田的函授课程结果这样毕业念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高中函授学校还被认证所以很了不起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不再当茶房了就当采购就是

0: 永乐戏院的采购就给他。那他后来又去念成渊中学。
1: 哦，成渊中学，成渊中学，
0: 这个这个很有名
1: 啊，对啊，
0: 成渊中学。不过他是念商业部的了。
1: 哦，
0: 商那时候成渊中学是成渊高商。
1: 哦，
0: 他要念高商，正式有这种这种
1: 学
0: 历的，
1: 对啊，
0: 念高商，所以他在会计方面也蛮行的。
1: 哦，
0: 所以李林秋他蛮喜欢。蛮喜欢吸酒，吸酒，这是艺术家，就喝点小酒
1: 哦，喝酒、啊、
0: 不会喝醉，
1: 哦、
0: 就、
1: 哦、
0: 我们叫台湾叫吸酒的吸酒，就是沾一下沾一下这样
1: 下、哦、
0: 啊。对，那、哦、因为他很有教养、
1: 嗯，
0: 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
1: 嗯、
0: 他会一直推敲，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也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
1: 啊啊，
0: 说我唱给你听，
1: 嗯，
0: 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
1: 哇。
0: 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嗯，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
1: 嗯、
0: 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
1: 哦、
0: 我要找谁听众呢、
1: 啊啊
0: 哦？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 啊，就是我老婆跟我妈妈。
1: 对，
0: 对，很好玩。
1: 对，哎，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嗯、
0: 对对对
1: 哈、嗯。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宇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0: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庄哲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本来名字叫，本来就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歌谣的谣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有关系。

0: 民企关联、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1: 你是不是间谍
0: 更名，不要叫世纪红、哦、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
1: 的
0: 想法
1: 的、
0: 啊、所以改为世纪 啊当然后来开放了，
1: 又回归
0: 了，叫世纪、啊、这首歌是这四首里面最特别，它蛮轻松、
1: 啊、对 啊,、哦、
0: 啊那蛮轻松的，蛮活泼的、啊、
1: 对，
0: 那当然是李林秋先生跟邓宇贤先生创作的，
1: 对，
0: 那时候日本本来在台湾有一家最早的唱片公司、嗯、叫做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叫哥伦比亚，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
1: 哦、
0: 日东、
1: 哦、
0: 东西南北的东、
1: 嗯嗯、
0: 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
1: 嗯、
0: 就世纪红来发表、嗯、啊，他因为活泼轻松，最重要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
1: 嗯嗯、
0: 用四季的变化，所以用春夏秋冬四节、
1: 嗯、
0: 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
1: 哦、
0: 男女热恋、
1: 嗯嗯、
0: 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
1: 嗯、
0: 不在乎你四季变化、
1: 哦、
0: 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
1: 哦、是
0: 讲这样、
1: 啊、
0: 比如说、比如说他说容许我现在 用台湾话这样讲、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1: 啊，吐清香，
0: 想让心头叫叮当，就动心了嘛。
1: 哦，对，
0: 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就是
1: 春心荡漾。
0: 哎，对对的啊，夏天呢，夏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啊。想让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坐船在江水上面，香囊结尊，
1: 好有景、哦
0: 嗯、啊！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
1: 嗯、
0: 秋天月照斜窗，
1: 嗯嗯，
0: 纱窗，
1: 嗯嗯，
0: 月亮照在纱窗，
1: 嗯嗯嗯，
0: 香囊相和无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有所望，有所盼望，
1: 盼望
0: 就要结婚嘛，在秋天
1: 啊，
0: 冬天呢？当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人相好唔惊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1: 唔
0: 惊冻。
1: 啊，
0: 所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1: 不管是春花秋月，对
0: 对对对对，春花秋月，
1: 夏日炎，
0: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有所望。
1: 哦，对对对，
0: 就我就把
1: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非常有积极，有
0: 是，
1: 对，就是爱能够遮。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他爱的那个带出来的影响力。
0: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1: 啊、
0: 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 啊、对对对对，
0: 十三章、
1: 啊、
0: 然后十三章最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1: 有
0: 爱，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这首歌就可以来
1: 诠释了，
0: 诠释
1: 啊，对对。
0: 为什么信望为什么爱最大？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那望是未来，因着信有盼望，未来，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1: 当下
0: 现在最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把信望的解释，信是过去的基础、
1: 嗯嗯、
0: 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1: 是、
0: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
1: 是，你讲的非常好。 对, 对，
0: 所以 我是唱这首歌，我想到、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1: 是，
0: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就是用爱来展现。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个爱变成是……
1: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0: 是，
1: 对，
0: 就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1: 是，
0: 这就是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1: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好，顺境逆境，但爱贯穿在其中。
0: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
1: 嗯、
0: 就是刚才前面的，它每一段都是讲，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就是说，
1: 噔噔噔噔噔、

0: 文球，什么叫骂文球？那天我在耶稣要解释
1: 啊，
0: 骂文球就是微笑，但又不是只有微笑
1: 啊啊，
0: 他是那种耸一下肩，女生耸一下肩，然后讨厌那种，
1: 那
0: 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15度的低一下，
1: 哎呀，超有劲的，
0: 然后嘴角会翘一下，抿嘴，抿嘴，但是有微笑，抿有没有？那不能笑，目睭港，目睭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而是讨厌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还会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角这样捏一下，讨厌这样子。那不能笑，目睭港，好有画面，
1: 好有画面啊！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你我鸾飞足足昂，我们的恋花，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不聊押韵，太棒了！我说八分球吧，就讲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那种情绪，真的要去体会，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1: 哦，对，因为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一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0: 对，
1: 又不敢讲，
0: 而且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I love you， 就这么明显，不行，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棒，
1: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奔放的爱，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 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而且可以很久，
0: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管理，
1: 真的吗？
0: 管理，因为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慢慢来，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慢慢来，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对孩子，父母对孩子，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 的一种恩赐嘛，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但是所谓期限就是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间过了就没，
0: 对，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没效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啊，四个道，第一个道就是教导，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因为他不会要教，第二道中学6年，所以叫做指导，指导就是让他先做。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你就看着办，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引导，父母只有以身作则，我们就像那个灯塔，父母你只有引导他，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的，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带导，其实带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只有带导，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前面三个道是阶段性，带道是
1: 一生之久，对，一生之久。
0: 这题外话，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啊，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
0: 是息息相关，
1: 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对，谢谢宗哲先生哈。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宗谱。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一夜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对，那。

0: 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宇贤先生哈、嗯。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1: 天旺
0: 啊，对，
1: 周天旺先生。
0: 周天旺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邀请钟泽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1: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更好玩，
0: 哦、真的吗？
1: 对，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哦，这样子，
1: 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学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不要轻易轻视了每一个身边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你所碰到的、所看见的人，不论他是你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三个人当中，可能就一个是你需要对他有所戒敬的，这是我们所应该要自己呢常常留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的这个叫做一字之师，也就是说不只是三个人呢，一个字当中可能就有可以当你老师的，可以让你非常戒敬的地方，让你非常佩服的，有所遵循的。那么一字之师它又如何来的呢？让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一字之诗。话说唐代有个叫做齐己的和尚，这个齐己这个和尚呢，很喜欢写诗。在有一年的冬天，他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齐己和尚早上一早起来，看到院子里边的梅花开了，不由诗兴大发，吟成了一首《早梅》。之后呢，他可是得意非凡了，就把诗拿去给好朋友郑谷看。郑谷看到诗中“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两句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的这首诗主要是突出一个‘早’字，但是梅花已经开了树枝了，就不能算是早了。”为什么不把数字改为一呢？哎，齐己和尚一听，真是突然间灵光一闪，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郑谷叫做一字诗了。一字诗就是说，他一个字就可以把整句诗词的意义完全都更改了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探讨的是一字之师，为什么会一个字就给人当老师呢？那也说到呢，这个琪姐这个和尚，他在看到梅开了之后非常开心，就诗兴大发，吟成一首《早梅》。但是他的朋友郑谷呢，看到他的诗里面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个句子，就告诉他说，既然“早”字就应该是刚刚看到，怎么会树枝呢？把这个树改成一，变成“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不就非常的世切吗？哇，这个奇迹和尚一听真是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人们一听就把这个正骨叫做一字诗，一字之诗，原来是这么来的。其实能够改动别人一个字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一字之更动而整句的诗词意境就跟着变动了起来，而且改得更加的适合。所以我们要做同样的一词造句，可以讲说，我写的这首诗啊，它只改了一个字。

顿时觉得意思更加明确了。哇，他可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呀。在许多的朋友当中，是不是常常也觉得有的人真的是脑筋非常的灵光，少少的几个字，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字两个字，在更动之后，稍加更动之后，觉得整句词整首意思的完全都不一样，意境一更动，心意就更加的到家了。真的不只是一字之师吧。那么对，这么一来呢，对我们任何一个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应该怀抱着另外一种非常吃惊的心，觉得说我应该要帮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引导，自己的老师，这样子呢，自己在各方面的铺陈也能更加的进步。真的不要轻易的放过身边任何一个一字之师，一句之师，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能进步得更快呢。今天我们一字之师就介绍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Love can be like heaven. Love can be a joke.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所以初本日啊，
0: 你当年都要讲到初本日，每天都要讲到昨天，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
1: 我们真的长舌。
0: 你讲的话讲不脱啦，讲不说啦，就。
1: 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0: 有，从
1: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0: 负面的
1: 长舌
0: 从三马，但也有讲从斯文，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坐就不肯走，

0: 你知道吗？虫丝味叫长屁股
1: 啊，长丝虫
0: 丝味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
1: 哦，
0: 叫很多虫丝味。
1: 对、啊，
0: 人家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结果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说尿按虫师傅，就会讲说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1: 啊，好可怕哦。
0: 哎、
1: 那怎么样？哎，怎么样送客？逐客，
0: 逐客啊，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哎，你妈妈有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哎，吃饭时间多，你妈妈还不准去吃饭呢。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啊，你该回去了。
1: 小
0: 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
1: 就是、
0: 哎呀，冲啊，吃了饭嘛，一起吃个饭吗、
1: 嗯？”
0: 人家就知道了啊。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
1: 那以前的人啊，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
0: 嗯。
1: 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
0: 嗯
1: 啊，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
0: 嗯、
1: 他就顺便吃了。
0: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哦、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啊，
1: 对，
0: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忙。
1: 嗯，
0: 一般来讲，你会说啊，时间到了，说啊，康老师在翻呐，他你一起吃个饭了、
1: 啊。
0: 你通常都说 啊慢慢，对不对？没事没事，要专业。
1: 对呀、啊，哎呀，不知道那么晚。
0: 哎呦，安呀，我这位对。像你，哎，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疾，你们本省话怎么讲？口疾？
1: 口疾啊？
0: 嗯，
1: 口疾都是。这个叫做什么？
0: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1: 这大陆很
0: 对还是讲错？
1: 口疾啦，
0: 口疾。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
0: 嗯、
1: 我们的口疾，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大陆人
0: 都
1: 念不来
0: 哈。其实客家话叫 get 塞的 ，get 塞就结舌
1: 哦，
0: 对对对，就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
1: 哦、
0: 嗯，啊，台语有讲这种吗？口疾怎么讲？应该有哈、嗯。
1: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0: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熊熊秀呗，
1: 滴滴嘟嘟，
0: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法 get sad， 就是讲话、
1: 嗯，
0: 讲话就是没办法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Google
0: 好像可以
1: 找到哈。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我是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1: 啊、口疾是
0: 有
1: 治疗，
0: 嗯嗯，
1: 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
0: 治
1: 疗，
0: 口疾治疗师是不是？
1: 他叫语言治疗师，
0: 语言治疗师。嗯
1: 嗯，口你说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哎，看看那个，
0: 嗯，
1: 看看 Google 得到吗？
0: 看看了，
1: 台语，
0: 嗯，
1: 我觉得
0: 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1: 旁边
0: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1: 哦，叫他打给我们，
0: 我们这不是那个、嗯、怎么讲，
1: 嗯，
0: 不是
1: call in。
0: 哎，不是 life 的，
1: 对啊对啊，
0: 嗯，
1: 结舌，
0: 嗯，口疾，
1: 大舌啦，
0: 大舌吗？
1: 大舌头啦，
0: 大舌头是结是口疾的意思，
1: 大舌啦，
0: 哦，
1: 就是常常会，对啊，大舌啦，
0: 客家话叫结舌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1: 哦，真的吗？个几、
0: 嗯、
1: 个几个大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啦，
0: 嗯、
1: 就是形容讲话结结巴巴不清楚。
0: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1: 对对对对，
0: 结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就所以客家话叫 get 塞啦。
1: 那个什么，教育部的那个台湾
0: 嗯
1: 常用词的词典哈。
0: 嗯嗯。
1: 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0: 啊，结巴，
1: 结巴、
0: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
1: 讲
0: 台
1: 语，啊，就大舌啊，
0: 哦，大舌，
1: 大舌，
0: 大
1: 舌，大舌啦，
0: 嗯。

0: 大舌，
1: 大舌，
0: 嗯，舌头嘛，嗯，舌头很大，嗯，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嗯，哦，嗯，对呀，啊，所以啊，大舌头，
1: 对，
0: 啊，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重三马，
0: 重三马，嗯，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长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0: Yopo
1: 为什么婆是女的，欸，
0: 对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啊，好奇怪哈，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 Yopo 就是
1: 来休
0: 就是老鹰了，嗯，老鹰叫来休，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鱼哈。
1: 对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嗯，就为什么有些，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啊，就是用老鹰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嗯，那个鹰眼超厉害的，嗯，就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它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
1: 就是，小金鱼啊，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在查看他们的监控，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哦，
1: 锦
0: 鲤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哦，锦鲤是，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嗯，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
0: 对，
1: 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嗒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
0: 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整个就抓走了。
0: 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嗯，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嗯，很多皇室都是为皇室就是王室啦，嗯，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哦，养这种 people 哎，Yopo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欸，他是猛的，欸，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喔，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
1: 得
0: 非常远
1: 都可以
0: 看得
1: 到，
0: 对，
1: 看
0: 得远，看得精准。
1: 对啊，
0: 然后
1: 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啊，没错。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哦，嗯。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哦，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嗯，它不用，它不是斜飞，
1: 它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嗯。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了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松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嗯嗯，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是都玩那个游戏吗，嗯，
1: 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老鹰是吧，
1: Yopo 抓鸽子。
0: 给子啊，嗯，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喜，嗯，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
0: 对
1: 不
0: 对
1: 小朋友，
0: 对
1: 对
0: 对，很好玩哦，嗯，所以那个要有小孩子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 Yopo 就是老鹰哦，嗯，那个我很敬畏而敬佩，嗯，哦，就是说他的翅膀一打开以后，它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它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不知道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走走走，

0: 就我们打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
1: 嗯嗯、
0: 你远远看没那么大，它飞下来超大的哦，
1: 对，
0: 就看它啪也是抓走哎，
1: 嗯，
0: 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
1: 所以你看快很准，
0: 对啊，好可怕，
1: 对，所以
0: 好厉害哦，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
0: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天生的本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们的本能很厉害，你看他眼睛鹰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
1: 嗯、
0: 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比人类好很多吧，然后呢他的动作又很敏捷，
1: 对呀、啊、
0: 他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了，
1: 他就不会 miss anything、
0: yeah, no, 就很快速的冲过来、
1: 欸、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
0: 嗯，
1: 他吃鱼啊，
0: 嗯，
1: 一口就吃下去的，
0: 一口啊，
1: 他不是那种，
0: 他一口把整条那个
1: 鱼咬得紧紧的，
0: 一口都吃进去啊。
1: 对，然后你知道他的爪子，
0: 他不会分开来吃啊，
1: 他怎么会分开来吃？
0: 嗯，我
1: 就觉得
0: 看过有的动物
1: 超厉害的，对
0: 啊。
1: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0: 好像看过，但是印象
1: 没有了、哦、就是我就说如果。唐东朋友有
0: 看过那个影片，
1: 余力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
0: 嗯嗯，
1: 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
0: 嗯嗯、
1: 哦，飞禽走兽，它应该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它、
0: 嗯、
1: 是像那种鹰王哦，
0: 对，
1: 哎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它，
0: 对
1: 对呀、啊
0: 嗯，好厉害，
1: 重新对它，
0: 嗯。旁边人讲到腰婆，
1: 腰婆，
0: 木神的同好，哦，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听您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来研究这个字叫“靠”，靠近的“靠”。那一般来说，“靠”是靠墙、倚靠、贴近、挨近、靠岸或者靠着站，依凭啦、仰赖的、靠实力都可以这么说。所以有人说，凡事都要靠自己。本来这是没什么话语的，可是在现在呢，很多口语解说是认为是我靠是无厘头的一种语言，表示发泄不满、惊奇以及无所谓的口气。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靠字呢，不是在一般说法，而是在戏曲里面，在古戏曲里面，这靠字代表的是什么呢？古代呢，武将临阵杀敌，身上都要穿戴起保护作用的盔甲。

盔就是护头的，保护头的，甲呢是护身的，那么铠甲就是战衣。在《周礼·考工记》书云，古用皮，皮就是说甲，今用金谓之铠，用金属也好，用皮革也罢，现实生活中的战衣铠甲总是沉重无比的。那么到了舞台上呢，载歌载舞之时，如果穿上这些真实的铠甲，对于演员来说，那可真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那穿上以后连动都不能动了，所以人们就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的制成了适合舞蹈的美化了的铠甲战衣，也就是靠，靠字是这样子来的，它是写意化的，是象征性的铠甲。穿上这样的靠服，那盘旋起舞的时候呢，靠旗飘飘，衣甲生风，而且金彩满目，五色生辉，加上演员英气勃发的时候威风凛凛，那真是美不胜收。所以我们看武生在身体后面的那个就叫做靠。在剧中，男性角色穿的明男靠，女性角色穿的是明女靠。靠呢分为硬靠、软靠和改良靠这三种。后背杂带四面三角形靠背旗的靠是硬靠，也就是我们称为大靠。不扎靠背旗的就是软靠，还有一些呢经过改造的比较轻便的靠叫改良靠。而一身完整的大靠包括靠身、护肩、腰窝、靠肚、钓鱼、后斗、靠特、靠领、靠旗、靠杆、靠枕、靠穗、靠掌、靠绸、靠绳等等部分，所以分得非常的多呢，它很复杂的。所以在穿靠的时候呢，有杂靠和披靠两种方式。像长坂坡、挑滑车等等大武生戏里面，赵云、高宠都是杂靠，表示全身披挂上阵临敌。像李陵碑中的老令公杨继业不穿靠袖，只是把靠身的前后片披在身上，这就是披靠，表示剧中人身处困境，甲胄不全，所以只是披靠。所以这个靠字呢，在戏曲里面跟我们现在口语说的靠字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真的武生靠服穿上身的话，那在舞台上动起来真是威风凛凛、英气勃发，真是美不胜收呢。在舞台上的靠是非常英勇好看的，所以在舞台上的靠呢，是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制成适合舞蹈的美化的铠甲战衣，这就是武装的武生的靠。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每天都会有使用这个闽南语或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不同的内容。好，那很多都是其实阿芬跟Pig有在小时候听过的或者是知道的，那主要呢也是可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啦，好，然后让听众朋友了解或晓得，或者是也可能是您曾经的儿时回忆，
1: 不要哦。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首很短很短的歌谣。

0: 好，但是我想因可能大家很多在台湾长大 的孩子也都有听过。嗯哼，好，我们来念念看。
1: 嗯，呵呵呵，好，这首哈歌叫做《丢丢糖啊》，
0: 丢丢糖啊，嗯，
1: 啊，呵，这是一个宜兰哈，是宜兰的迄个童谣啦，哈、所以这个宜兰的迄个童谣哈，有足侪真实的童谣哈，什么啾啾啾啦，西北风啦，哈、这东西哈，呵，伊的歌词哈，咱个。念一摆，
0: 好。
1: 火车行到一度，阿嬷一度丢，哎哟，崩空来，崩空的水一度丢丢糖啊一度，阿嬷一度丢啊一度滴落来。
0: 对，因为我们太熟了这首歌，所以很难用念的。搞不好、你真的要唱还比较容易哦。
1: 对，
0: 好，一个火车一道，行到一道，阿嬷一道丢，哎呦，崩空来，崩空的这一道丢丢丢，哎，这是念一念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哦，崩空的这一道丢丢，当阿一道，阿嬷一道丢，啊一道滴滴落来。滴落来，
1: 滴落来，对，所以这条歌实在是足简单嘞哈，嘿，足简单嘞，伊其实就是火车过崩坑，对，啊个崩坑内底的水就拢滴落来，就是这尼啊简单，哎，当变作一首歌哈，搁大家啊这尼啊熟哈，对，啊现在有遐尼啊济，刚才一度啦。阿嬷一道啦，啊个哎呦啦，这个吼，嘿，拢是虚词啦吼，就是虚的吼，无什么意思，就是砍掉。
0: 对，它就是一个连接词或是语助词，反正就是虚，它没有特别意义，它就是把这个上面前面的词跟后面的词连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可能要唱成歌嘛，所以就加一些字。
1: 对，啊，那个丢丢糖哈，丢丢糖就是来形容那个水哈，崩空的水滴落来，丢丢糖，
0: 就是
1: 这嘟嘟嘟，
0: 然后对，有什么特别的金属就咚。
1: 嘿，未歹哦，
0: 有可能哦，
1: 对，阿芬有丰富的想象力。其实啊，这首歌真简单哈、就是火车过崩坑。啊，恁讲崩坑，崩坑
0: 山洞啊，
1: 对，就是山洞。啊，迄、那个山洞哈，不是原来的有诶，不是自然的诶山洞。不是自然的，若有自然的山洞会当对宜兰通到台北，这嘛足赞吼，
0: 足厉害啊！
1: 对，所以迄是人工的，所以咱即摆华语叫做隧道啦，哈，隧道。不过咱啊，台湾话讲隧道，
0: 很少这样讲啊。
1: 对，
0: 拢讲过崩坑，过山洞，过隧道，
1: 对，过崩坑，
0: 哈。
1: 啊，所以这个坑哈。嘿，坑咱咯，就是一坑嘛，对，啊，所以爱崩，伊才会变作一坑，所以咱叫，
0: 所以它是那个炸药把它炸出来的，
1: 对，
0: 蹦出来的，
1: 对，所以咱知影在迄个东车是伫迄个啊，要环贯公路，啊是讲啊，即个伫宜兰当然是台北甲宜兰迄个九弯十八弯哦，嘿，对，有真济爱经过什么太平山嘛，所以你得爱有爱经过崩坑嘛，啊，咱即马当然方便啊，咱即马有迄个啊，
0: 雪穗也是蹦出来的，
1: 对，好，咱即马有雪隧道哈，雪山隧道就是就是崩坑，所以崩就是用火药哈，甲爆炸，就是有这个崩，啊，当然啊，这个崩哈，咱嘛讲，你若机器要发动哈，咱嘛是会当叫做崩，亲像咱讲啊，车啊，特别是寒天的时阵，你爱先暖车哈，所以你的车爱先哈发崩。对，咱即马拢讲者讲发动啦，哈，发动。

0: 哎，好叫做发崩
1: 哦，
0: 对，可以开始，对，开始运转，迄、那个叫做嘛是叫做崩
1: 哦。
0: 好，啊，这个崩嘛足趣味吼，咱有崩有
1: 崩米香，
0: 对，崩米香对，咱对细汉吼就拢吼足熟悉这个崩米香。
1: 阿姨真正会崩
0: 啊，真正崩对，有影有影。
1: 阿姨那个一直转，然后就没崩啊。
0: 对啊，哦，袂拢，嘿，阿袂食以前了，先互迄声惊着，吼，才会当食着，胖胖的米胖，
1: 蹦米胖，
0: 对，蹦米胖，
1: 即个蹦哦，
0: 哎，对，吼，嘿，啊是咱食迄个啊火锅，啊是迄个开洋白菜吼，拢会淋一个蹦皮，
1: 哎。崩皮，
0: 对，
1: 是炸猪皮嘛？
0: 系对，所以迄是用煎的，迄咪用，迄咪用炸药崩的。对，不过迄个皮的，啊，底皮，啊，伊的变膨起来，啊，所以迄个咱嘛叫做崩皮。
1: 哦，
0: 对
1: 啊，宜兰也有一种碰饼哦，
0: 碰
1: 饼，它也是鼓鼓的。
0: 对，迄个是。碰起来，咱无讲碰饼，无咱叫碰饼，
1: 嘿，
0: 对，吼，还是碰起来，迄个碰起来是迄个
1: 糖啊，
0: 嘿，
1: 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很厉害，
0: 对，
1: 弄也是小火上面，像我们上次讲那个，诶，可 key key
0: key
1: key，
0: 哈，对，还疼的，哎，安尼 key key key，
1: 对对，一直搅，
0: 变作糖歌，
1: 然后就吹，然后它就。鼓起来了，
0: 对，好，所以迄个捧哈，就是迄个状态啦哈，嘿，迄是一个状态的形容词，啊，你啊崩是一个动词，
1: 嗯，
0: 嘿，
1: 好，不一样，
0: 对，好，咱嘛捌啊，常常听到个崩壁
1: 啊，哎，崩壁，俺去弄壁吧，
0: 好。崩壁当然，你若要做崩空以前，你爱先崩壁嘛，对不对？因为你阿未有空以前是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爱先崩壁嘛，
1: 哦，
0: 对，所以原来是这个意思，后来咱就把这个意思提来讲啊，在咱的啊生活中，那是啊，我那爱走路，我得爱去拜托亲戚朋友，唔过。亲戚朋友看到我已经在走路啊，拢无要甲我斗三工，所以我这个也崩壁，迄个也崩壁，嘿，对，所以迄个崩壁就是崩掉，崩掉壁，好，所以这是
1: 没有，没有功能，或是没有人愿意帮忙。
0: 对，好，所以就是当然是我
1: 走投无路了，
0: 对，走投无路，好，对。啊嘛，无钱啊，对，哈、所以这个火车过山东吼，咱啊、我就想到有一个华语有一个成语啦哈，叫做亡羊补牢啦，哈、
1: 啊，这跟山东、跟崩、跟火车有什么关
0: 系？对，啊，因为亡羊补牢这四字哈，咱若要改翻译做台语哈，咱无法。字对字的直接翻译啦，所以咱就讲一个情形，甲这个亡羊补牢的情形同款的，啊，用这个来形容这个亡羊补牢。
1: 哦，所以亡羊补牢这个成语，台语里面没有直接翻译，但是有相对应意思的词句。
0: 对。
1: 哦。它跟火车有关系，
0: 对，
1: 哦，
0: 好，所以咱那是这个亡羊补牢，咱就会当讲火车过了才分皮啊。
1: 火车过了才分皮啊，以前的火车要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时候，都会鸣笛啦，
0: 对，
1: 嗯。啊、但是已经过了才鸣笛，那就没有示警作用了，
0: 啊、
1: 就跟现在的平交道，火车过了你才咚咚咚也没用。
0: 对啊、
1: 通常是火车来之前就会咚咚咚平交道。
0: 对、啊，嘿，有咚咚咚这哈、哦，这是更加进步。嘿，足古早是拢啊，铁路局的人员吼，那是火车要过迄个铁轨站。好、哦，就是咱
1: 海
0: 平交道，拢爱有牙机啊，
1: 哦，
0: 牙红机啊，哈，啊，底下一来一去，哈，啊个爱个蹦皮啊，哈，蹦皮皮啊有红机啊，底下啊，就是讲，哎，你香槟边啊，哎，迄个车，哎，拢爱停起来啊，即马有火

0: 车要过。
1: 早期的。
0: 对，所以早期吼，冷冻冻冻都无是，咱爱分皮啊。
1: OK。
0: 吼，所以分皮啊，意思就是讲，互大家爱注意，即阵火车要来啊，吼，所以恁就爱停咧。所以是火车还未过时，你爱先分。不过你火车都已经过了啊，你才分。这都已经。
1: 来不及了，
0: 对啊，
1: 但是他还是把它做了。对，这真的是比较类似，蛮像亡羊补牢的。
0: 对啊，
1: 你羊都已经被吃掉了，被杀掉了，你才要来把那个栅栏补起来，围起来，那已经于事无补了。
0: 是啊，
1: 对啊，你如果火车以前的那种平交道，还是人工的时候，人来吹哨，然后举旗示警，你火车都过了才做这些动作，搞不好前面已经发生意外了。
0: 对啊，
1: 真的是有点后悔莫及呀。
0: 是啊，
1: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啊，好，所以这是这个火车过山洞的这个经验。咱无都都是用这个啦哈，所以你阿芬都只讲，亡羊补牢跟火车有啥物关系？就咱嘛会使无关系哈，亲像咱嘛会使讲，贼仔走了。加关门对，
1: 这就更直接了，
0: 对，
1: 一样的意思，
0: 对，所以咱暗时要关门是
1: 要预防小偷啊，
0: 好，就是讲卖好贼仔进来，贼仔都已经来了啊，偷嘛拢偷去啊，你才要关门，对，
1: 那真的是亡羊补牢，贼仔走了加关门，就是小偷已经走了你才关门，那也于事无补，一样的意思，
0: 对。
1: 但是今天的丢丢当啊，它其实是台湾宜兰的一个闽南语的童谣，它的地位也不是地位，就是它那个传响度、传唱度，就跟这个塞巴侯啦，或者是听友是同等的，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都会被教到。那它其实很短，歌词短短的一两句，但是很多的语助词啊，什么这个一斗啦，摸啊啦，爱油啦，但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过山洞，然后山洞里有水滴下来。很可爱，很小巧的一首歌谣，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旧友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贞观如何以词旧友创作了两首非常感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

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啊，所以他是竹林七贤最后一个出世的人，出世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舅父，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一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阮籍，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阮籍一个嵇康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

民十年课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旧赋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怎么样看着日影看着日影，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琴，然后当众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曾经他对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这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拉的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个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好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出来做官。

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的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山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山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山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对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山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阅读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白，他说我嵇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知音。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青，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啊，你是我的知音，然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什么呢？亦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知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自待。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不孝顺母亲，那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

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您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谦，谦就是升官啊，我偶然间知道说啊，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哈，这个惕然就是在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知山心。在这里，山涛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然后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师。好，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见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袍人，袍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见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手里，慢知心善，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腥膻，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具未足下成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具就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名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了，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同时具有济世济世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
那书上写的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吗？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

那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哦，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 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哦，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 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是不能勉强的。好，今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是 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俗俗，俗就是一般人，俗就是不同，不俗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去正道，不失去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耳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 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 这些都是现在的人 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一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贱职，他们呢职位，他们都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什么呀？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其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一评批评他们呢？我 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边。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边。直边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边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人。那子文无欲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仕不欢，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好，那么这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

0: 什么所谓达能兼上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同没有任何的忧闷。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士，尧舜君士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他的 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复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 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而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 也有人怎么 做了官 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 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颜林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颜林就是继子颜林继子挂件那个颜林。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颜林季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青木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 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取舍呢？山涛基于保护之心，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 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

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啊。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山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凄不堪的具体内容，又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盛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盛婴现象。现在这个盛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盛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盛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盛婴不是一个普通的盛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盛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盛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盛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轻这个盛婴现象对我们各国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

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盛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啊，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盛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盛婴跟过去的盛婴有什么的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盛婴跟以往的盛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盛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盛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盛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盛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盛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盛婴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盛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盛婴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盛婴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盛婴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在盛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盛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盛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上2015年那时候强烈盛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盛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盛婴。过去的盛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盛婴正式

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盛宜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盛鹰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盛鹰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的时候整整高了摄氏 1.55 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 1.5 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 1.55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盛鹰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盛鹰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盛鹰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每一次盛鹰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盛鹰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汽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盛鹰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盛鹰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盛鹰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盛鹰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

提高多少。这是这次声音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声音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声音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声音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会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那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会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声音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声音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那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声音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豪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界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

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啊。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盛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候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啊，天候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生理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候边吃。2025年的这个年初啊，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候边吃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它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4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

在粮食安全方面。那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啊、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人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再加上圣婴

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声音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啦，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声音现象，那这个声音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声音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声音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声音，反声音现象也是，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

也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啊，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渗阴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渗阴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渗阴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然后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崩、土石流。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这个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

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啊，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啊，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

升温啊，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啊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次超级声音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啊、农业啊、水利啊、卫生啊、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应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迟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声音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它都能够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就希望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通识科普的教育，那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
面对

0: 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说

0: 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便用司马懿的计谋联络辽东的鲜卑、南蛮和孙权，命曹真为大都督，齐五路兵伐蜀。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先生有病，无法出门矣。刘禅又令大臣董云、杜琼等到丞相府上拜见，俱都被挡在门外。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手脚。杜琼奏请刘禅应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了孔明。孔明劝刘禅不要担心，他此刻正在家中策划退敌的计策，现已退去四路兵了，只有孙权这一路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刘禅这一听，暗暗心想，便放下心了。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试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主公再做定夺。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攻蜀之事，人报蜀使邓知道，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邓芝见吴兵架油锅迎他，大笑吴王无气量。好，我愿意一试，并要跳油锅以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真将才也。

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以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蜀国名士秦父见张温傲慢，便趁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词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曹丕见吴蜀联合抗魏，预先下手为强，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怪呀，怪哉。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臣假兵之计，心下为之胆怯矣。这时探马来报道，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趁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昭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便一命而亡了。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真勾结蛮王孟获造反，边疆战火不断。孔明报告后主刘禅，决定亲率大军征讨。欲知后事，请听下一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

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叫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又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哈，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业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
0: 啊，
1: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所以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

0: 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
1: 嗯、
0: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对。
0: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1: 哦，吴朗农。
0: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1: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艺
0: 学。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1: 嗯哼。
0: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1: 国外的好东西。
0: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1: 对啊，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0: 对，还有家具，然后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 house，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嗯，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对，
1: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0: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1: 没有概念，
0: 嗯，好，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
1: 嗯，
0: 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
1: 嗯，
0: 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1: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0: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1: 整套整套的
0: 送，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
1: 嗯，
0: 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
1: 嗯，
0: 是不是？没有，他没有。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
1: 嗯，
0: 穿的西装，
1: 嗯，
0: 看起来诶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
1: 嗯，
0: 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
1: 高尚，
0: 像皇后啦、公主是不是这样子？
1: 嗯，
0: 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
1: 嗯，
0: 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
1: 嗯，
0: 跟技术，
1: 嗯，
0: 怎么样来做生活日常用品。
1: 嗯哼哼，
0: 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对对，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面，
1: 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
1: 嗯，
0: 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
1: 嗯，
0: 找个方向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这样。
1: 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容易了解嘛，对，
1: 是是是，
0: 陶作坊。
1: 嗯，
0: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1: 你的博尔堂是做什么？
0: 博尔堂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消费族群，
1: 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块木，块木要慢慢长，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所以我就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

0: 慢，
1: 嗯，
0: 所以我就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
1: 嗯，
0: 你不能只有快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一百年才那么高，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哦，长得比较快，
1: 嗯，是，
0: 对，是不是叫花，对不对？嗯，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
1: 哦，
0: 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薄荷糖来做。哦，薄荷糖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
1: 嗯，
0: 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对
1: 吧？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欸，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个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
1: 嗯，
0: 哦，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
1: 嗯，
0: 红色就是红色。
1: 嗯，
0: 那所以下次你可以听众也可以试试看。
1: 嗯，
0: 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
1: 嗯，
0: 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
1: 嗯。
0: 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
1: 嗯，
0: 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
1: 嗯嗯，
0: 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嗯哼，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嗯，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咯。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你一定的连带的关系，
0: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嗯，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
1: 嗯，
0: 第一个茶叶，
1: 茶叶，
0: 第二个器具，
1: 器具，
0: 第三个冲泡温度，
1: 冲泡温度，
0: 第四个浸泡时间，嗯，第五个水质，
1: 水质，
0: 对，
1: 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哦，
0: 嗯。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
1: 嗯，
0: 很好玩，
1: 哦，好好，很好玩，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
0: 哦，
1: 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
0: 对对对，
1: 我这样先回说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
0: 嗯，
1: 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我就说：“嗯。”它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嗯，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
0: 嗯，
1: 是没有的，嗯，所以它就吸引我进去看，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哦。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谢谢。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
0: 嗯，
1: 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爱高塔册啦，哦，嗯，书要念得好啦，
0: 嗯嗯，
1: 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嗯，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
0: 嗯，
1: 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
1: 嗯嗯，
0: 哦，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0: 对，
1: 嗯哼 ，OK 呀，啊，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
1: 嗯，
0: 我爸就说：“啊，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说 O2 嘛，
1: 啊，是是是，
0: 修理
1: 做 O2 是黑手 OK，
0: 对对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欸，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有全填了，
1: 嗯嗯嗯，
0: 哎，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工
0: 过，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反正打杂嘛，哈，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
1: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0: 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1: 嗯，
0: 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0: 嗯，
1: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0: 嗯，
1: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0: 真的呀、啊，
1: 哈，
0: 就是免钱呀、啊，
1: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0: 对 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会读，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哦。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嗯、铁饭碗，
0: 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0: 对，
1: 你怎么就你就填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1: 对。
0: 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1: 嗯，
0: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1: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0: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1: 嗯，
0: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1: 文化刺激太少。
0: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1: 那还要
0: 对对对，
1: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厂？
0: 就我刚才讲过去工厂打工
1: 有哈。
0: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1: 嗯，
0: 哦，就高雄中学。
1: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啊、欸！
0: 对对 对，
1: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0: 对, 对，所以感恩、嗯。
1: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0: 哎，对对，
1: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0: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1: 算很聪明的。
0: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啊。
1: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0: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1: 嗯、对呀、啊，
0: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1: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0: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1: 你是最小老幺，
0: 我老幺，
1: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0: 对、哦，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1: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0: 对，
1: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0: 是
1: 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弟也不填师大。
0: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1: 嗯
0: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1: 是啊，对吧？
0: 对，
1: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
0: 是，
1: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0: 哦，
1: 对，连上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是没关系啊。
0: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1: 都是要哈，
0: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对
0: 对，靠学校那一点
1: 太难太少了，
0: 也不够，
1: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1: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0: 对，
1: 已经不容易了。
0: 是，
1: 还可以住嘞。
0: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了、啊。
1: 嗯
0: 嗯，独立。
1: 其实每个人啊、哦，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0: 是
1: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0: 对，
1: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0: 嗯，
1: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
0: 是
1: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0: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1: 怎么可能？
0: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波，
1: 还好吧？
0: 这是一个，
1: 我觉得你有个基本的手艺呀、啊，不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子讲，
1: 嗯，
0: 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

0: 你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1: 应该创业过程啊、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0: 对，
1: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
0: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呀、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
0: 对，
1: 生活不成问题。
0: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1: 有想做陶艺家吗？
0: 我们那个时代啊，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因为
1: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0: 因为那时候的
1: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
0: 对，
1: 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哈、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0: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1: 对，
0: 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100%是成功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一个空间，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1: 成本太大了。
0: 对，
1: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0: 是，
1: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0: 对，
1: 你陶艺还有一个比较好一点，
0: okay,
1: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对。
1: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0: 对啊、
1: 淘汰的很快。
0: 是啊，
1: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根本没有用啊，废物哎、
0: 不用制版了、
1: 哎，对啊，就变成废物啊。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0: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1: 很大的一个压力，说老实话，
0: 对，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
1: 对，
0: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嘛，
1: 是啊，
0: 哦，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1: 是啊，
0: 或是我们听起来
1: 对啊，
0: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1: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就像我们例子，为什么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0: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1: 对，我们都志工，我们都是志工，
0: 没有资历，
1: 没有知心，
0: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1: 有知识，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
0: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啦，
0: 对，
1: 最主要要有理念，
0: 对，
1: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啊，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啊，哥哥姐姐跟他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是最小一个嘛。
0: 对，
1: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0: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1: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0: 是啊，
1: 里里外外都要做，
0: 对啊，
1: 都要
0: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晚
1: 顾家庭，
0: 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1: 你6岁就会煮饭了、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0: 烧柴火、
1: 电锅？
0: 柴火没有，
1: 我就
0: 哪有电锅？
1: 是哦，
0: 哦，
1: 烧柴火啊？
0: 对，
1: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0: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1: 柴火去哪拿？
0: 买啊，
1: 木材厂。
0: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嘛？对，然后去人家会菜那个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1: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0: 对呀、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1: 米坑、
0: 对啊，
1: 你刚刚菜油啊啦，
0: 对，
1: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0: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1: 对呀、

0: 对。
1: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0: 对，
1: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0: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呀、啊
1: 嗯，
0: 是被你养大的。
1: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你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0: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生活、
1: 嗯，踏实的生活。
0: 对，你脚踩在田埂。嗯嗯去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切，
1: 没有种田吧？
0: 也没有，对，
1: 因为你爸爸是欧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0: 对，那时候我们算
1: 不是农业的，
0: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
1: 嗯，
0: 哎、那个对，
1: 也是有
0: 高雄县，
1: 嗯，
0: 哦，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哦，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
1: 嗯哼，
0: 回去哈、哦，陪我妈妈回去、嗯、回娘家嘛，
1: 是
0: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阿
1: 公外
0: 公
1: 外婆。
0: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1: 是很早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0: 对对，
1: 都还在嘛 ？OK
0: 吗？哪有还在？我
1: 说你那时候，
0: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1: 哦，阿妈不在，
0: 阿爸不在。
1: Oh,
0: 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1: 是哦，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无人讲疼孙呐。阿公也是疼孙呐。
0: 阿公，我觉得我阿公，
1: 嗯，
0: 应该讲也不是没有疼孙、嗯，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啊，
1: 嗯，
0: 是比较保守的，
1: 非常内敛，
0: 是，
1: 你不会有人指。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那我疼秀秀，
0: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不对？
1: 嗯，
0: 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 ，I love you，
1: 嗯，
0: 是不是？
1: 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我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1: 表达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对对，
1: 不感觉得让他很肉麻的，
0: 对对对，甚至不要阿弟伯见根，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奈安奈哈，跳跳的这样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够稳重啊，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讲？
0: 对对对。
1: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哦，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0: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
1: 嗯，
0: 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
1: 嗯，
0: 然后比较任性。
1: 嗯嗯嗯嗯，
0: 可以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1: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啊，你等着跳出来，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
0: 嗯、
1: 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
0: 是
1: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会假设就让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嗯、还卖过那个什么？
0: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现在有这，枣子糖。
1: 枣子糖
0: 夜市啊，
1: 嘿嘿嘿，
0: 那个枣子有没有？
1: 嗯，
0: 然后糖葫芦，
1: 哦，糖葫芦
0: 串一下糖，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然后再卖，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
1: 嗯，
0: 就一节，
1: 嗯，
0: 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皮去劈那个枣子糖啊，
1: 嗯，
0: 就插在上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当。台湾味叫做折腾，
1: 折腾，然后你卖吗？
0: 对，
1: 是哦，
0: 对，
1: 好好玩哦。
0: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1: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0: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1: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
0: 几鼻
1: 几鼻几鼻啊，
0: 几鼻几鼻哈，
1: 哎呀，
0: 嫩了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
1: 嗯，
0: 它是那中间那颗心、哦、
1: 才能够插那个
0: 对、啊、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1: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0: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1: 哦、香蕉树很多
0: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嗯、就大概一个
1: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0: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25公尺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去拿个竹竿
1: 嗯
0: 就戳起来
1: 嗯

0: 那就这样子那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不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1: OK 啊、嗯，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
0: 阿公，你可
1: 能是你我阿公就怕耶、欸，我
0: 跟后面吧，
1: 妈处理他在家在台地什么都不能做。
0: 啊、我们哪有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0: 哇，
1: 比你还厉害，
0: 快要
1: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0: 哎、对，
1: 你们大学还能就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0: 嗯、对，
1: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光是报名费
0: 哦，对，
1: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0: 哦、
1: 在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个家的喝啊啦，
0: 丢啊！
1: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可以了，很好了。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
0: 嗯，
1: 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0: 不得了。真的，
1: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
0: 了。我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1: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用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0: 是是，
1: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现在再讲起来说啊，过了，
0: 嗯，
1: 过了，
0: 过了，
1: 云淡风轻，我们就看看 OK 。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哦，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
0: 严格讲，
1: 我大概大一呀，
0: 嗯，
1: 还有点懵懂
0: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嗯，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哼，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哼，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骑，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就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0: 对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很近
0: 很近啊，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
0: 是？
1: 因为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太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1: 来佛家讲叫布施，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呐、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你的初衷嘛，
0: 嗯 嗯, 嗯。
1: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0: 嗯，
1: 然后做美好器具，
0: 嗯，
1: 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哦，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煤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嗯。
0: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是
0: 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
0: 嗯、哼哼
1: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
0: 嗯，
1: 这个材料上面。
0: 嗯、哼哼
1: 对，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但有人会问我说：“那、啊、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0: 嗯哼哼
1: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

0: 人生规划。
1: 嗯哼，
0: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不是有 Meissen 啊，罗克本哈根啊，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他们是很专注的，做一些器具，然后让消费者使用，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1: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0: 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1: 没有概念吧？
0: 对，但是，
1: 可是有理想。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
1: 嗯，
0: 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1: 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排他法，
0: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
1: 嗯，
0: 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坊嘛，对。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落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1: 你用你的本名吗？
0: 但是我想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1: OK，
0: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理解吧。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是，没有就讲我自己好了。
1: 是，
0: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1: 还在啊，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名去做的，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ne 还是
1: Christine Dior，
0: 对，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众人的才华，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对对对对，有，
0: 对对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人，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先办好这个角色。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啊，家己自己的物件来卖啊你，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她是退休后哦，然后
1: 她也是师大的吗？
0: 对，
1: 同学。
0: No， 她是隔壁别的系的。对，然后也就我追她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啊哈，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

0: 花什么、嗯、这一包花什么、嗯、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啊、会无形之中它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
1: 嗯，
0: 哦，会开店嘛，
1: 嗯，
0: 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嗯，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哦，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啊。哦，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啊、哦，你说。
0: OK， 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
1: 嗯，
0: 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
0: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嗯，贵人吗？
0: 应该是一个力量。
1: 嗯，
0: 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我就
0: 想
1: 很有
0: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
1: 嗯，
0: 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1: 嗯。
0: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
1: 嗯，
0: 照样艺术家有这种脾气哈，
1: 嗯，
0: 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个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
1: 嗯，
0: 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
1: 哈、嗯，
0: 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我很喜欢的、
1: 嗯嗯、
0: 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
1: 啊、
0: 多大就是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这个、民国几年、这个另外、
1: 啊、
0: 这民国那是几年、
1: 嗯、
0: 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欸嗯
1: 嗯嗯？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0: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产品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就标500块。
1: 嗯，
0: 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
1: 嗯，
0: 她拿起来一看，
1: 嗯，
0: 二话不说就掏了
1: 500块，
0: 5张，那时候应该
1: 5张100块，
0: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
1: 嗯。
0: 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
1: 嗯、
0: 拿着就走了、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愣住了
1: 啊，
0: 愣了，
1: 你有标价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愣住了，那但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在公馆或者是我那时候
1: 算是大地方
0: 在这师大公馆、
1: 嗯嗯嗯、
0: 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1: 啊，顶好
0: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嗯、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1: 不重要，
0: 对，重要是他。
1: 哎，对对，重要是人。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
1: 嗯，
0: 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0: 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以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小花盆，
1: 嗯，
0: 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
1: 嗯，
0: 你不知道做
1: 刚开始嘛，
0: 对、嗯、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
1: 嗯、
0: 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1: 是、
0: 嗯、肯定的，
1: 嗯，
0: 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哦，
1: 嗯，
0: 我如果有机会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我就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0: 对，对
1: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对，
1: 可行，
0: 是
1: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0: 对，
1: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0: 对，
1: 价钱不是大问题，
0: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1: 嗯，
0: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嗯，养老婆可以、啊，
1: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

0: 有点嘣一
1: 亮，
0: 会觉得说
1: 对
0: 可行啊，
1: 对，一眼大，真的，对不对？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因为不知道嘛，
1: 对嘛，对。

0: 啦，对
1: 对对，
0: 什么什么土窑啊、蛇窑啊，那不可能，这
1: 个
0: 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1: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0: 嗯，自己做的。
1: 对，
0: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1: 对对对，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
1: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
0: 很好哎，
1: 对，
0: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做一个电窑啊、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1: 对对，
0: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这个可以做啊、
1: 对，
0: 会当是做阿伯生活一条路就对了。
1: 就是啊，哎呀、啊，
0: 对不对？
1: 500块
0: 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
0: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1: 对对、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嘛。
0: 中间呐、
1: 啊，
0: 因为500块。
1: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0: 很难卖。
1: 对对，
0: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1: 对，所以
0: 是不是
1: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0: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
1: 哎，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0: 你跑过警察吗？
1: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都有旁边嘛，对，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0: 对啊，
1: 警察来了，
0: 对啊，
1: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帮，
0: 这就是甘苦谈嘛，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1: 而且你
0: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1: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是不是？对。
0: 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啊。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看吧，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她觉得可行。可惜都是一走你就丢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么 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1: 是
0: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它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1: 对，是工商
0: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1: 是
0: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 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

0: 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1: 是，
0: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喽。
1: 谢谢，谢谢大家，对对，
0: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学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不要轻易轻视了每一个身边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你所碰到的、所看见的人，不论他是你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三个人当中，可能就一个是你需要对他有所戒敬的，这是我们所应该要自己呢常常留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的这个叫做一字之师，也就是说不只是三个人呢，一个字当中可能就有可以当你老师的，可以让你非常戒敬的地方，让你真的非常佩服的，有所遵循的。那么一字之师它又如何来的呢？让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一字之诗。话说唐代有个叫做齐己的和尚，这个齐己这个和尚呢，很喜欢写诗。在有一年的冬天，他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齐己和尚早上一早起来，看到院子里边的梅花开了，不由诗兴大发，吟成了一首《早梅》。之后呢，他可是得意非凡了，就把诗拿去给好朋友郑谷看。郑谷看到诗中“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两句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的这首诗主要是突出一个‘早’字，但是梅花已经开了树枝了，就不能算是早了。为什么不把树字改为一呢？”哎，齐己和尚一听，真是突然间灵光一闪，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郑谷叫做一字诗了。一字诗就是说，他一个字就可以把整句诗词的意义完全都更改了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探讨的是一字之师，为什么会一个字就能当老师呢？那也说到呢，这个奇迹，这个和尚他在看到梅开了之后非常开心，就诗兴大发，吟成一首早梅。但是他的朋友郑谷呢，看到他的诗里面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个句子，就告诉他说，既然“早”字就应该是，刚刚看到，怎么会树枝呢？把这个“树”改成“一”，变成“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不就非常的适切吗？哇！这个奇迹和尚一听真是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人们一听就把这个正骨叫做一字诗，一字之诗，原来是这么来的。其实能够改动别人一个字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一字之更动而整句的诗词意境就跟着变动了起来，而且改得更加的适合。

所以我们要做，哎，同样的一词造句，可以讲说我写的这首诗啊，它只改了一个字，顿时觉得意思更加明确了。哇，它可真是我的一字之诗呀。在许多的朋友当中，是不是常常也觉得有的人真的是啊，脑筋非常的灵光，少少的几个字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字两个字，在更动之后，稍加更动之后，觉得整句词整首意思的完全都不一样，意境一更动，心意就更加的到家了。真的不只是一字之诗吧。那么对，这么一来呢，对我们任何一个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应该怀抱着另外一种非常吃惊的心，觉得说我应该要帮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引导，自己的老师，这样子呢，自己在各方面的铺陈也能更加的进步。真的不要轻易的放过身边任何一个一字之诗，一句之诗，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能进步得更快呢。今天我们一字之诗就介绍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所以错不腻的。
0: 你当年都要讲到错不腻，每天都要讲到昨天，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
1: 没错，我们真的长舌。

0: 你讲爱发讲唔贴啦，讲唔刷啦，就
1: 哎，长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0: 有从，
1: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0: 哎，负面的
1: 长舌
0: 从三嘛，哎，但也有讲从思维，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坐就不肯走。
1: 哦，
0: 你知道吗？从思维叫长屁股
1: 啊，长舌从
0: 思维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
1: 哦，
0: 叫很多从斯文，
1: 对、啊，
0: 人家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结果、
1: 啊、
0: 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说要按从斯文，就会讲说你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1: 好可怕哦。
0: 啊、
1: 那怎么样？哎，怎么样送客？逐客，
0: 逐客啊，嗯，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哎、欸，你妈妈有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哎、欸，吃饭时间多，你妈妈还不准你吃饭呢、欸。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你该回去了。
1: 小时候
0: 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
1: 就是、
0: 哎呀，穷啊，吃点饭嘛，一起吃个饭吗、
1: 嗯？
0: 人家就知道了啊，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
1: 那以前的人。啊，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
0: 嗯。
1: 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
0: 嗯，
1: 啊，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
0: 嗯、
1: 他就顺便吃了。
0: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哦、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啦，
1: 对，
0: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毛。
1: 嗯
0: 一般来讲，你会说啊，时间到了，说啊，琼啊是在翻啊，他你一起吃个饭了、
1: 啊，
0: 你通常都说 啊慢慢，对不对？没事没事，要专业。
1: 对呀、啊，哎呀，不知道那么晚、啊。
0: 哎呦，安呀，我这位对。像你，哎，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疾，你们本省话怎么讲？口疾？
1: 口疾啊？
0: 嗯，
1: 口疾都、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0: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1: 这大陆很
0: 对还是讲错？
1: 口疾啦，
0: 口疾。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
0: 嗯、
1: 我们的口疾，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大陆人
0: 都
1: 念不来
0: 哈。其实客家话叫 get 塞的 ，get 塞就结舌
1: 哦，
0: 对对对，就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
1: 哦、
0: 嗯啊台语有讲这种吗口疾怎么讲应该有哈
1: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0: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熊熊秀梅
1: 滴滴嘟嘟
0: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法 get sad 就是讲话、
1: 嗯、
0: 讲话就是没办法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0: 好像可以
1: 找到哈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我说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1: 啊、口疾是有治疗，
0: 嗯、
1: 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
0: 口疾
1: 治疗师
0: 是不是？
1: 他叫语言治疗师，
0: 语言治疗师，嗯
1: 嗯，口、嗯、你说口疾、
0: 嗯、
1: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哎，看看那个，
0: 嗯，
1: 看看 Google 得到吗？
0: 看看啊，
1: 台语，
0: 嗯，
1: 我觉得
0: 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1: 旁边
0: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1: 哦，叫他打给我们，
0: 我们这不是那个、嗯、怎么讲，
1: 嗯，
0: 不是
1: call in。
0: 哎，不是 life 的，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嗯，
1: 结舌，
0: 嗯，口疾，
1: 大疾啦，
0: 哦，大疾吗？
1: 大舌头啦，
0: 大舌头是结是口疾的意思、
1: 啊，大疾啦，
0: 哦，
1: 对，就是常常会對、啊，对呀，大疾啦，
0: 客家话叫结舌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1: 哦，真的吗？个几、
0: 嗯、
1: 个几个大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啦、
0: 嗯、
1: 就是形容讲话结结巴巴不清楚。
0: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1: 对对对对，
0: 结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就是所以客家话叫 get 塞啦。
1: 那个什么。

0: 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常用词的词典，
1: 嗯嗯嗯，
0: 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1: 啊，结巴
0: 结巴、
1: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结巴，
0: 啊，就大舌啊，
1: 啊，大舌，
0: 大舌，大舌，
1: 大舌，
0: 大舌啦，
1: 嗯，
0: 大舌，
1: 大舌，
0: 嗯，舌头嘛，
1: 嗯，
0: 舌头很大，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对啊，所以啊，大舌头，
1: 对
0: 啊，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重三马。
0: 从三马，
1: 嗯，
0: 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
0: 长
1: 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your people， 为什么婆是女的？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呀、啊，好奇怪哈，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 your people 就是来 you，
1: 来 you。
0: 来鹰就是老鹰了、
1: 嗯，
0: 老鹰叫来鹰，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鱼哈。
1: 对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嗯、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
1: 嗯。
0: 就为什么有些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
1: 就是
0: 用老鹰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
1: 嗯，
0: 那个鹰眼超厉害的，
1: 嗯，
0: 就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它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啊，
1: 小金鱼啊，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再查看他们的监控，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了。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哦、
1: 锦
0: 鲤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哦、锦鲤师，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
0: 嗯，
1: 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
0: 对，
1: 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它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
0: 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整个就抓走了。
0: 欸、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
1: 嗯，
0: 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
1: 嗯，
0: 很多皇室都是会
1: 皇室，
0: 哎，皇室就是王室啦，
1: 嗯，
0: 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
1: 哦，
0: 养这种 people。
1: People，
0: 哎 ，Yopo，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他是猛哎，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
1: 得
0: 非常远
1: 都可以看得到，
0: 对，看得远，看得精准。
1: 对
0: 呀、
1: 啊，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呀、啊，没错。对
1: 呀、
0: 啊，
1: 对
0: 呀、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哈。
1: 嗯。
0: 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哦、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
1: 嗯，
0: 它不用，它不是斜飞，
1: 它
0: 是直冲，它
1: 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嗯、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了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松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
1: 嗯
0: 嗯、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是都玩那个游戏吗、
1: 嗯、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老鹰是吧，
1: Yopo 抓鸽子，
0: 给子啊、嗯、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惊、嗯、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
0: 对
1: 不
0: 对,
1: 小朋友，
0: 对
1: 对
0: 对对，很好玩哈、哦、
1: 嗯，
0: 所以那个要有小孩子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 Yopo 就是老鹰哦、
1: 嗯、
0: 那个我很敬畏而敬佩，
1: 嗯、
0: 哦、就是说

0: 它的翅膀一打开以后，它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它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那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走走走，嗯嗯，就我们打的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嗯嗯，你远远看没那么大，它飞下来超大的哦，
0: 对，
1: 就看它啪也是抓走哎，嗯，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
0: 所以你看快很准，
1: 对啊，好可怕，
0: 对，所以
1: 就好厉害哦，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
1: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天生的本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们那本能很厉害，你看他眼睛鹰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嗯，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比人类好很多吧。然后呢，他的动作又很敏捷，
0: 对啊，
1: 他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了，
0: 他就不会 miss anything，
1: yeah, no, 就很快速的冲过来，
0: 欸，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嗯，他吃鱼啊，嗯，一口就吃下去的，
1: 一口啊，
0: 他不是那种，
1: 他一口把整条那个
0: 鱼咬得紧紧的，
1: 一口都吃进去啊。
0: 对，然后你知道他的，
1: 他不会分开来吃啊，
0: 他怎么会分开来吃？嗯，我就觉得
1: 看过有的动物
0: 啊，对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1: 好像看过，但是印象，
0: 就是我就说如果。倘若朋友有
1: 看过那个影片，
0: 余力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嗯嗯，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飞禽走兽，它应该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它是像那种鹰王哦，
1: 对，
0: 对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它，
1: 对
0: 对呀，
1: 啊，厉，害，
0: 重新对它，嗯。
1: 旁边人讲到腰婆，
0: 腰婆，
1: 木神的同好，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听您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来研究这个字叫“靠”，靠近的“靠”。那一般来说，“靠”是靠墙、倚靠、贴近、挨近、靠岸或者靠着站，依凭啦、仰赖的、靠实力都可以这么说。所以有人说，凡事都要靠自己。本来这是没什么话语的，可是在现在呢，很多口语解说是认为是我靠是无厘头的一种语言，表示发泄不满、惊奇以及无所谓的口气。所以呢，我们今天

要研究的这个靠字呢，不是在一般说法，而是在戏曲里面。在古戏曲里面，这靠字代表的是什么呢？古代呢，武将临阵杀敌，身上都要穿戴起保护作用的盔甲。盔就是护头的，保护头的，甲呢是护身的，那么铠甲就是战衣。在《周礼·考工记》书云，古用皮，皮就是说甲，今用金谓之铠，用金属也好，用皮革也罢，现实生活中的战衣铠甲总是沉重无比的。那么到了舞台上呢，载歌载舞之时，如果穿上这些真实的铠甲，对于演员来说，那可真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那穿上以后，连动都不能动了。所以人们就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的，制成了适合舞蹈的、美化了的铠甲战衣，也就是靠。靠字是这样子来的，它是写意化的，是象征性的铠甲。穿上这样的靠服，那盘旋起舞的时候呢，靠旗飘飘，衣甲生风，而且金彩满目，五色生辉，加上演员英气勃发的时候威风凛凛，那真是美不胜收。所以我们看武生在身体后面的那个就叫做靠。在剧中，男性角色穿的明男靠，女性角色穿的是明女靠。靠呢分为硬靠、软靠和改良靠这三种。后背杂带四面三角形靠背旗的靠是硬靠，也就是我们称为大靠。不扎靠背旗的就是软靠。还有一些呢，经过改造的比较轻便的靠叫改良靠。而一身完整的大靠包括靠身、护肩、腰窝、靠肚、钓鱼、后斗、靠特、靠领、靠旗、靠杆、靠枕、靠穗、靠掌、靠绸、靠绳等等部分，所以分得非常的多呢，它很复杂的。所以在穿靠的时候呢，有杂靠和披靠两种方式。像长坂坡、挑滑车等等大武生戏里面，赵云、高宠都是杂靠，表示全身披挂上阵临敌。像李陵碑中的老令公杨继业不穿靠袖，只是把靠身的前后片披在身上，这就是披靠，表示剧中人身处困境，甲胄不全，所以只是披靠。所以这个靠字呢，在戏曲里面跟我们现在口语说的靠字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真的武生靠服穿上身的话，那在舞台上动起来真是威风凛凛、英气勃发，真是美不胜收呢。在舞台上的靠是非常英勇好看的，所以在舞台上的靠呢，是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制成适合舞蹈的、美化了的铠甲战衣，这就是武装的武生的靠。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会有使用这个闽南语或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不同的内容。好，那很多都是其实阿芬跟屁友在小时候听过的，或

0: 是知道的。那主要呢也是可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啦，然后让听众朋友了解或晓得，或者是也可能是您曾经的儿时回忆，
1: 不要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首很短很短的歌谣，但是我想可能大家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孩子也都有听过。好，我们来念念看。
1: 好，这首歌叫做《丢丢糖啊》。
0: 丢丢糖啊，
1: 好，这是一个宜兰，是宜兰的迄落童谣啦，所以这个宜兰的迄落童谣，有足侪真实的童谣，什么啾啾啾啦，西北风啦，这拢是哈。好，伊个歌词吼，咱甲念一摆。
0: 好。
1: 火车行到一度，阿嬷一度丢，哎呦，崩空来，崩空个水一度丢丢东啊一度，阿嬷一度丢啊一度滴落来。
0: 对，因为我们太熟了这首歌，所以很难用念的。搞不好你真的要唱还比较容易哦。
1: 对，
0: 一个火车一道，行到一道，阿嬷一道丢，哎呦，崩空来，崩空的水一道丢丢丢，这是念一念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崩空的水一道丢丢，东啊一道，阿嬷一道。丢啊！一道滴滴落来，滴落来，
1: 滴落来。对，所以这条歌实在是足简单嘞，足简单嘞。伊其实就是火车过崩坑，对，啊个崩坑内底的水就拢滴落来，就是这尼啊简单，哎，当变作一首歌，搁大家这尼啊熟，对。啊，现在有遐尼啊侪。就是一道啦，阿嬷一道啦，啊个哎呦啦，这个吼，拢是虚词啦，就是虚的吼，无什么意思，就是砍掉。
0: 对，它就是一个连接词或是语助词，反正就是虚，它没有特别意义，它就是把这个上面前面的词跟后面的词连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可能要唱成歌嘛，所以就加一些字。
1: 对，那个丢丢糖哈，丢丢糖就是来形容那个水哈，崩空的水滴落来。丢丢糖，
0: 就是
1: 嘟嘟嘟，然后
0: 就有什么特别的金属就咚。
1: 嘿，未歹哦，
0: 有可能
1: 对，阿芬有丰富的想象力。其实这首歌真简单就是火车过崩坑。你讲崩坑，崩坑
0: 山洞啊，
1: 对，就是山洞。迄个山洞不是原来的有诶，不是自然的山洞。不是自然的，若有自然的山洞，会当对宜兰通到台北，这嘛足赞吼，
0: 足厉害啊！
1: 对，所以迄是人工的，所以咱即嘛华语叫做隧道啦，隧道。不过咱台湾话讲隧道，
0: 很少这样讲啊。
1: 对，
0: 我们拢讲过崩坑，过山洞，过隧道，
1: 对，过崩坑，所以这个坑坑咱了，就是一坑嘛，对，所以爱崩，伊才会变作一坑，所以咱叫，
0: 所以它是那个炸药把它炸出来的，
1: 对，
0: 蹦出来的，
1: 对，所以咱知影在迄个东车是伫迄个要环贯公路，是讲这个伫宜兰当然是台北甲宜兰迄个九弯十八弯哦，对，有真侪爱经过什么太平山嘛，所以你得爱有爱经过崩坑嘛，咱即马当然方便啊，咱即马有迄个
0: 雪穗也是蹦出来的，
1: 对，好，咱即马有雪。隧道哈，雪山隧道就是崩坑，所以崩就是用火药 哈，甲爆炸，就是。

0: 这个崩、嗯哦哦啊、当然、啊、这个崩我们也说、哎、你如果机器要发动、嗯哎、我们也是可以叫做崩、哦、像我们说、啊、车、啊、特别是寒天的时候、嗯、你要先暖车、嗯哦嗯、所以你的车要先、啊、发崩、哦哦，对，哦、咱即马拢讲者讲发动啦，哈、哦，嘿，发动，嘿，好叫做发崩、哦，哦，对，可以开始，对、嗯，开始运转，迄、嗯那个，迄、嗯那个叫做嘛是叫做崩，哦，好，啊，这个崩嘛足趣味吼，咱有崩有
1: 崩米棒，
0: 对，崩米棒，对，咱对细汉吼都拢吼。足熟悉这个蹦米棒，
1: 阿姨真正会蹦，
0: 啊，真正蹦，对，有影有影，
1: 阿姨那个一直转转转转，然后就要蹦啊蹦，
0: 对，哦，所以拢系阿伯食以前的生活，迄声惊到，哈，才会当食到，
1: 对，
0: 胖胖的米棒，
1: 蹦米棒，
0: 对，蹦米棒，
1: 是这个蹦哦，
0: 哎，对，哈，哎，阿是咱食迄个啊火锅，阿是迄个开洋白菜，吼，拢会淋一个。崩皮，
1: 哎，崩皮，
0: 对，
1: 是炸猪皮嘛？
0: 系、啊、对，所以迄是用煎的，迄咪用，迄咪用炸药崩的。对，唔过迄个皮的，啊，底皮啊，伊的变膨起来啊、哦，所以迄个咱嘛叫做崩皮。哦，啊、对。啊，
1: 宜兰也有一种碰饼哦，
0: 也是碰
1: 碰饼、哦，它也是鼓鼓的。
0: 对，迄个是。碰起来，咱无讲碰饼，无咱叫碰饼，嘿，对，吼，还是碰起来，迄个碰起来是迄个
1: 糖啊，
0: 嘿，
1: 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很厉害，
0: 对，
1: 弄也是小火上面，像我们上次讲那个，诶，可 key key
0: key
1: key，
0: 哈，对，还腾腾的，哎，安尼 key key key，
1: 对，一直搅，
0: 变作腾歌，
1: 然后就吹，然后它就。鼓起来了，
0: 对、哦，所以迄个捧哈，就是迄个状态啦哈，嘿，迄是一个状态的形容词、嗯，啊，你啊崩是一个动词，嗯，嘿，
1: 哦、不一样，
0: 对，好，我们嘛捌啊，常常听到个崩壁
1: 啊，哎，崩壁，俺去弄壁吧，
0: 好。崩壁当然你若要做崩空以前你要先崩壁嘛、欸欸欸、对不 对， 對因为你还没有空以前是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先崩壁、
1: 哦
0: 哦、对、嗯、所以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嗯嗯嗯、
0: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意思提来说、啊、在我们的、啊、生活中那是、啊、我如果爱走路、
1: 哦、
0: 我就要去拜托亲戚朋友、
1: 嗯、
0: 不过亲戚朋友看到我已经在走路啊，拢无要甲我斗三工、
1: 哦，
0: 所以我这个也崩壁，迄、
1: 哦、
0: 个也崩壁，嘿、
1: 嗯，
0: 对，所以迄个崩壁就是崩掉，崩掉壁，好、嗯哦，所以这是
1: 没有，没有功能，或是没有人愿意帮忙。
0: 对，好、嗯哦，所以就是当然是我
1: 走投无路了，
0: 对，走投无路，哈、哦哦，对。嘛，无钱啊，对，哈、嗯哦，所以这个火车过山东吼，哎、嗯欸，咱啊、我就想到有一个华语有一个成语了哈、嗯，叫做亡羊补牢了，
1: 嗯哼，
0: 哈、哦，
1: 啊，这跟山东、跟蹦、跟火车有什么关呢？
0: 对，啊，因为亡羊补牢这四字哈、嗯，咱哪要改翻译做台语哈、嗯，咱无法。到字对字的直接翻译啦、
1: 哦嗯，
0: 所以咱就讲一个情形，甲、
1: 嗯、
0: 这个亡羊补牢的情形同款的、
1: 嗯嗯嗯，
0: 啊，用这个来形容这个亡羊补牢。
1: 哦，所以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台语里面没有、嗯、直接翻译，但是有相对应意思的词句。
0: 对，
1: 哦。它跟火车有关系，
0: 对，
1: 哦，
0: 好、哦，所以咱那是这个亡羊补牢，咱就会当讲火车过了才分别呀。
1: 火车过了才分别呀。以前的火车要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时候，都会鸣笛啦。
0: 对，
1: 嗯，啊，但是已经过了才鸣笛，那就没有示警作用了，就跟现在的平交道，火车过了你才咚咚咚也没用。
0: 对，
1: 通常是火车来之前就会咚咚咚平交道。
0: 对，嘿，有咚咚咚这哈、哦嗯，这是搁较进步。嘿，足古早是拢啊，铁路局的人员吼，那是火车要过。

0: 迄个铁基档，
1: 嗯嗯嗯，
0: 好、哦，就是咱
1: 平交道，
0: 平交道，拢爱有压机啊，
1: 哦，
0: 压压红机啊，哈，啊，底下底下压压来压去，哈，啊个爱个粉笔啊，哈，粉笔笔啊啊，有红机啊，底下啊，就是讲你香槟边啊，诶，迄个诶车，诶，拢爱停起来啊，即马有火车要过，
1: 嗯嗯嗯嗯嗯，早期的，
0: 对，所以早期哈，连咚咚咚都无是，拢爱粉笔啊，好，所以粉笔啊，意思就是讲，诶。好，大家要注意，即阵火车要来啊，
1: 哈、嗯
0: 哦，所以恁都爱停咧。
1: 嗯嗯，哎，
0: 所以是火车还袂过时，你要先分。
1: 嗯，
0: 不过你火车都已经过了啊，你才分，哎、这都已经。
1: 来不及了。
0: 对啊、
1: 哦，但是他还是把它做了。对，这真的是比较类似，蛮像亡羊补牢的。
0: 对啊、哦，
1: 你羊都已经被吃掉了，被杀掉了、嗯，你才要来把那个栅栏补起来、围起来啊、嗯，那已经于事无补了。
0: 是啊，
1: 对啊，你如果火车以前的那种平交道，还是人工的时候，
0: 嗯、
1: 人来吹哨，然后举旗示警，你火车都过了才做这些动作，搞不好前面已经发生意外了。
0: 对啊，
1: 那真的是有点后悔莫及呀、
0: 啊。是啊，
1: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啊，好，所以这是这个火车过山洞的这个情形。咱无都是用这个啦哈、
1: 嗯，
0: 所以你阿芬都只讲，亡羊补牢跟火车有啥物关系？就哦，咱嘛会使无关系哈啊，亲像咱嘛会使讲，贼仔走了。加关门
1: 哦，
0: 对
1: 哦，这就更直接了，
0: 对、
1: 一样的意思，
0: 对，嗯、所以咱暗时要关门是、
1: 要预防小偷啊，
0: 好、就是讲卖好贼仔进来，
1: 嗯、
0: 啊，贼仔都已经来了啊，偷嘛拢偷去啊，啊，你才要关门，
1: 嗯，
0: 对，
1: 那真的是亡羊补牢，哦，贼仔走了才关门，就是小偷已经走了你才关门，那也于事无补，一样的意思，
0: 对、
1: 哦、但是今天的丢丢档啊，它其实是台湾宜兰的一个闽南语的童谣、它的地位也不是地位，就是它那个传响度、传唱度、就跟这个塞巴侯啦或者是听友是同等的、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都会被教到。那它其实很短，歌词短短的一两句，那但是很多的语助词啊，什么这个一斗啦，摸啊啦，哎呦啦，但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过山洞，然后山洞里有水滴下来。很可爱，很小巧的一首歌谣、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旧友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贞观如何以词旧友，创作了两首非常

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啊、所以他是竹林七贤最后一个出仕的人，出仕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旧赋，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一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我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

我们之前也讲过软积，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软积一个嵇康啊，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啊，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哈，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音是念恪啊，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旧赋》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啊，怎么样看着日影啊，看着日影，哎，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琴，然后当众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哦，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曾经他对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啊？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着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

阿拉德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个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好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出来做官。可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的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山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山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山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队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山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阅读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白，他说我嵇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因。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青，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啊，你是我的知音，然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呢？亦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之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自待。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不孝顺母亲。那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

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您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哎，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谦就是升官啊，我偶然间知道说啊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哈，这个惕然就是在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之山心。在这里，山涛就以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啊，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师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见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袍人，袍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见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手里，慢之心山，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腥膻，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拒为足下陈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拒，就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名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了，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同时具有济世济世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

念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书上写的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吗？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呢？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哦、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 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哦，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 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确实不能勉强的。好，今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哦、是 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哦、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哦、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殊俗，俗就是一般人，殊就是不同，不殊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却正道、哦、不失却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而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 这些都是现在的人 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嗯、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一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无知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贱职，他们呢职位，他们都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什么呀？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岂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一评批评他们呢？我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鞭。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跟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鞭。直鞭就是用现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鞭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哎，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人。那子文无欲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哈。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哦、他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仕不欢，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
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

0: 好，那么这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的什么，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头没有任何的忧闷。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士，尧舜君士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他的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复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也有人怎么做了官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的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颜林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颜林就是季子颜林季子挂件那个颜林。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颜林季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卿慕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 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取舍呢？山涛基于保护之心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啊。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山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七不堪的具体内容，又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盛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盛婴现象。现在这个盛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盛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盛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盛婴不是一个普通的盛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盛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盛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盛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

要减轻这个生意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生意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啊，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声音。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声音跟过去的声音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声音跟以往的声音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声音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声音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声音，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声音，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声音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声音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声音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声音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声音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声音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在声音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声音，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声音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上2015年那时候强烈声音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声音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声音。过去的声音，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

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圣婴正式形成以前，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圣婴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圣婴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圣婴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整高了摄氏 1.55 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 1.5 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1.55 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圣婴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圣婴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每一次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汽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圣婴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圣婴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圣婴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

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啊，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次声音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声音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声音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声音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会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会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声音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声音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声音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好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地方它就会瞬间

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盛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生意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后边吃。2025年的这个年初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后边吃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它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四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

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人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

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啊，再加上声音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啊，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声音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了，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声音现象，那这个声音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也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声音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声音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声音，反声音现象也是，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

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渗阴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渗阴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渗阴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一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崩、土石流。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这个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

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啊，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啊，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啊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啊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啊，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啊，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啊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一次超级声音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应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时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声音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它都能够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啊，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通识科普的教育，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

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啊！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啊，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

0: 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2: 朱锦荣，《戏说灯碗》。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便用司马懿的计谋联络辽东的鲜卑、南蛮和孙权，命曹真为大都督，齐五路兵伐蜀。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先生有病，无法出门矣。刘禅又令大臣董云、杜琼等到丞相府上拜见，俱都被挡在门外。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手脚。杜琼奏请刘禅应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了孔明。孔明劝刘禅不要担心，他此刻正在家中策划退离的计策，现已退去四路兵了，只有孙权这一路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刘禅这一听，暗暗心想，便放下心了。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试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主公再做定夺。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攻蜀之事，人报蜀使邓芝道：“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邓芝见吴兵架油锅迎他，大笑：“吴王无气量。”好，

我愿以一试，必要跳油锅，以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真将才也。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以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蜀国名士秦父见张温傲慢，便趁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词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曹丕见吴蜀联合抗魏，预先下手为强，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怪呀怪哉。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城假兵之计，心下为之胆怯矣。这时探马来报道，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趁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昭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便一命而亡了。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真勾结蛮王孟获造反，边疆战火不断。孔明报告后主刘禅，决定亲率大军征讨。欲知后事，请听下一回。

是剧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明。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有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哈，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
0: 啊，
1: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

0: 啊，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
1: 嗯哼，
0: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对。
0: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1: 哦，吴朗农。
0: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1: 对对，国宝级的人物在陶艺。
0: 对，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1: 嗯哼。
0: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1: 国外的好东西。
0: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1: 对啊，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0: 对，还有家具，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嗯，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对，
1: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0: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1: 没有概念，
0: 嗯，好，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
1: 嗯，
0: 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
1: 嗯，
0: 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1: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0: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1: 整套整套的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
1: 嗯，
0: 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
1: 嗯，
0: 是不是？没有，它没有。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
1: 嗯，
0: 穿的西装，
1: 嗯，
0: 看起来诶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
1: 嗯，
0: 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
1: 高尚，对，
0: 皇后啦，公主是这样子。
1: 嗯，
0: 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
1: 嗯，
0: 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
1: 嗯，
0: 跟技术，
1: 嗯，
0: 怎么样来做生活日常用品。
1: 嗯哼哼，
0: 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对对，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的，
1: 嗯，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
1: 嗯，
0: 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
1: 嗯，
0: 找个方向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这样。
1: 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嗯哼，
0: 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能了解嘛，对，
1: 是是是，
0: 陶作坊。
1: 嗯，
0: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1: 你的博尔堂是做什么？
0: 博尔堂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
1: 嗯哼，
0: 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
1: 消费族群，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块木，块木要慢慢长，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就这样。 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

0: 所以我就要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你不能只有快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一百年才那么高，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1: 是
0: 是不是叫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薄荷糖来做。好，那薄荷糖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红色就是红色。那所以下次你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喽。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的连带的关系嘛。
0: 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是不是？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现，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第一个茶叶，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第五个水质，
1: 对，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很好玩，
1: 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再先回溯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哦。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爱搞读册啦，书要念得好啦，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0: 对，
1: OK 呀，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我爸就说：“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0: 对，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欧秋嘛，
1: 是是是，
0: 修理
1: 做欧秋啊，在黑手 ，OK，
0: 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我全填了，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工
0: 过，
1: 所
0: 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反正打杂嘛，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
1: 应该男生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0: 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1: 嗯，
0: 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0: 嗯，
1: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0: 嗯，
1: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0: 真的呀、啊，
1: 哈，
0: 就是免钱啊，
1: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0: 对 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委托，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哦。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嗯、铁饭碗了，
0: 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呀、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0: 对，
1: 你怎么就你就填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1: 对对对。
0: 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1: 嗯，
0: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1: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0: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1: 嗯，
0: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1: 文化刺激太少。
0: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1: 那还要
0: 对对对，
1: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作？
0: 就我刚才讲过去工作打工
1: 有哈。
0: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1: 嗯，
0: 哦，就高雄中学。
1: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哎、欸！
0: 对对 对，
1: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0: 对，所以感恩、嗯。
1: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0: 哎，对对，
1: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0: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1: 算聪明的。
0: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啊。
1: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0: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1: 嗯，对呀、啊，
0: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1: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0: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1: 你是最小老幺，
0: 我老幺，
1: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0: 对、哦，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1: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0: 对，
1: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0: 是
1: 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丁也不填师大。
0: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1: 嗯，
0: 也是对的了、嗯、想想也是对的，
1: 是啊，对吧？
0: 对，
1: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嗯、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嗯、
0: 是，
1: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0: 哦，
1: 对，连上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是没关系啊。
0: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1: 都是要哈，
0: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对
0: 对，靠学校那一点
1: 太难太少了，
0: 也不够。
1: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1: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0: 对，
1: 已经不容易了，
0: 是，
1: 还可以住嘞。
0: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1: 嗯
0: 嗯，独立。
1: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0: 是
1: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0: 对。
1: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0: 嗯。
1: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啊？
0: 是，
1: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0: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1: 怎么可能？
0: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阔那假薄，
1: 还好吧？
0: 这是一个，
1: 我觉得你有个基本的手艺呀、啊，不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子讲。
1: 嗯，
0: 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 哦，你

0: 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1: 应该创业过程啊、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0: 对，
1: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
0: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呀、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生活不成问题。
0: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1: 有想做陶艺家吗？
0: 我们那个时代啊，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因为
1: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0: 因为那时候的
1: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
0: 对，
1: 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哈、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0: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1: 对，
0: 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你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就不见得100%是成功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个空间，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1: 成本太大了。
0: 对，
1: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0: 是，
1: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0: 对，
1: 你陶艺还比较好一点，
0: okay.
1: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对。
1: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0: 对啊、
1: 淘汰的很快、
0: 啊，
1: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根本没有用了、废物
0: 不用制版了、
1: 对啊，就变成废物啊！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0: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1: 很大的一个
0: 对
1: 压力，说老实话，
0: 对，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
1: 对，
0: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
1: 是啊，
0: 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1: 是啊，
0: 或是我们听起来
1: 对啊，
0: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1: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就像我们那次为什么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0: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1: 对，我们都志工、我们都是志工，
0: 没有资领，
1: 没有知心
0: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1: 没有知识，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是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
0: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啦，
0: 对，
1: 最主要要有理念，
0: 对，
1: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0: 对，
1: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哥哥姐姐跟他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是最小一个嘛。
0: 对，
1: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0: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人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1: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0: 是啊，
1: 里里外外都要做，
0: 对啊，
1: 都要顾到，
0: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完
1: 顾家庭，
0: 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1: 你6岁就会煮饭了、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0: 烧柴火？
1: 电锅？
0: 柴火没有？对，我就那时候哪有电锅？
1: 是哦，烧柴火啊？
0: 对
1: 啊，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0: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1: 柴火去哪拿？
0: 买啊，
1: 木材厂。
0: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对，然后去人家会菜那个是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1: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0: 对呀、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1: 米坑，
0: 对啊，
1: 你刚菜油啊啦，
0: 对，
1: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0: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1: 对呀、
0: 对。

0: 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1: 对，
0: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1: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呀、啊，是被你养大的。
0: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你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1: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 很踏实的生活、
0: 踏实的生活。
1: 对，你脚踩在田埂去踩，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切，
0: 没有种田吧？
1: 也没有。对，那
0: 时候因为 你爸爸是偶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1: 对，那时候我们算
0: 是不是农业的，
1: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那个就
0: 也是有
1: 高雄县。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回去哈，陪我妈妈回去，回娘家嘛。
0: 是，
1: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
0: 外公外婆。
1: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0: 是很早就。
1: 对对对对对，所以
0: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1: 对对，
0: 都还在嘛 ？OK
1: 吗？哪有还在？
0: 我说你那时候，
1: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0: 阿妈不在，
1: 阿妈不在。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0: 是哦，
1: 对，对，
0: 所以无人讲疼孙呐。阿公也是疼孙呐。
1: 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疼孙，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是比较保守的，
0: 非常内敛，
1: 是，
0: 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那我疼秀秀，
1: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不对？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 I love you， 是不是？
0: 那以前不会，
1: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0: 不会抱抱吧？
1: 不会，
0: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1: 对，
0: 没有。
1: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0: 表达方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不感觉得让他很肉麻的，
1: 对对对，甚至没啊，你没见经，
0: 真的，
1: 对不对？
0: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那也安内哈，跳跳的这样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不够稳重了，
1: 对
0: 啊，是不是这样讲？
1: 对对。
0: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啊，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1: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然后比较任性，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0: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你等着跳出来，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对不对？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还卖过那个什么？
1: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是不是？然后现在有的，枣子糖。
0: 枣子糖
1: 夜市啊，
0: 嘿嘿嘿，
1: 那个枣子有没有？然后糖葫芦
0: 哦，糖葫芦
1: 串一下糖，对，
0: 是啊是啊，
1: 好，然后再卖，对，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就一节，然后不是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那个枣子糖啊，就插在上面，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话叫做折腾，
0: 然后你卖吗？
1: 对，
0: 是哦，
1: 对，
0: 好好玩哦。
1: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0: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1: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0: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
1: 一比几比
0: 啊，
1: 一比几比哈？
0: 哎呀，
1: 嫩了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它是那中间那颗心、
0: 才能够插那个。
1: 对、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0: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1: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0: 香蕉树很多。
1: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0: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1: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尺就可以了。然后去拿个竹竿，就搓起来，那就

0: 就这样子那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我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1: OK 啊，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公
0: 可能是你
1: 我老公就怕耶，我
0: 跟后面吧，
1: 那处理他在家在他爹什么都不能做。
0: 我们那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0: 哇，
1: 比你还厉害，
0: 快要
1: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0: 哎、对，
1: 你们大学还能就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0: 嗯、对，
1: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光是报名费
0: 哦，对，
1: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0: 哦、
1: 那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家的喝啊啦，
0: 对啊，
1: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是、就可以了，很好了、
0: 啊。
1: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
0: 嗯，
1: 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0: 不得了。真的，
1: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
0: 了。我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1: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0: 是是，
1: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现在再讲起来说啊，过了，
0: 嗯，
1: 过了，
0: 过了，
1: 云淡风轻，我们就看看 OK 。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
0: 严格讲，
1: 我大概大一呀，
0: 嗯，
1: 还有点懵懂
0: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嗯，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哼，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哼，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当然人家会骑，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就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0: 对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很近
0: 很近啊，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知道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1: 来佛家讲叫布施，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呐、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
1: 就是、你的初衷嘛，
0: 嗯 嗯。
1: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你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0: 嗯，
1: 然后做美好器具，
0: 嗯，
1: 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嗯。因
0: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
0: 是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
0: 嗯、哼哼，
1: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
0: 嗯、哼哼，
1: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啊、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0: 哈、嗯。
1: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

0: 规划。
1: 嗯哼，
0: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不是有 Meissen 啊，罗克本哈根啊，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他们是很专注的，做一些器具，然后让消费者使用。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1: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0: 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1: 没有概念吧？
0: 对，但是，
1: 可是有理想。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1: 很清楚。
0: 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对不对？
1: 排他法，
0: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坊嘛，对。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落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1: 你用你的本名吗？
0: 但是我想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1: OK，
0: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理解吧？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是，没关系，就讲我自己好了，
1: 是
0: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1: 还在呀、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民去做的，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an 还是
1: Christian Dior，
0: 对，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众人的才华，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对，有，你
0: 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哎。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先扮好这个角色。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啊，家己这几年物件来卖啊你，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她是退休后哦，然后
1: 她也是师大的吗？
0: 对，
1: 同学。
0: No， 她是隔壁别的系的。对，然后也就我追她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啊，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花什么。

0: 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哎，我也是这样子哎。
0: 真的吗？
1: 你清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啊、会无形之中它
0: 对
1: 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会开店嘛，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哦，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啊。哦，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啊、哦，你说。
0: OK， 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贵人吗？
0: 应该是一个力量。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我就
0: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1: 嗯。
0: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照样艺术家有这种脾气哈，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个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哈，我很喜欢的。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民国几年？这个另外，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
1: 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0: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产品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吧？所以我就标500块。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她拿起来一看，二话不说就掏了
1: 500块，
0: 5张，那时候应该
1: 5张100块，
0: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拿着就走了。我那时候就愣住了。愣了，
1: 你有标价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愣住了。那但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在公馆，或者是我
1: 算是大地方了，
0: 在这四大公馆哈，或者是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1: 啊，顶好
0: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应该是在公馆啊，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1: 不重要，
0: 对，重要是他，
1: 哎，对，重要是人，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0: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以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一个小花盆，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你不知道做什么，
1: 刚开始嘛，
0: 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1: 是
0: 肯定的，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我如果有机会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所以我就
1: 真的，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0: 对，
1: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对，
1: 可行，
0: 是，
1: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0: 对，
1: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0: 对，
1: 价钱不是大问题，
0: 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1: 嗯，
0: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养老婆可以、
1: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

0: 有点嘣一亮，
1: 对
0: 会觉得说
1: 对对对对，
0: 可行啊，
1: 对，意义很大，真的。
0: 对对，
1: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因为不知道嘛，
1: 对嘛，对，
0: 前途未卜啊，
1: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0: 哦，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1: 对，对
0: 也是电烧窑嘛，
1: 对对对，
0: 电窑嘛，对。
1: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
0: 嗯，
1: 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1: 哎、
0: 那不可能，
1: 那个
0: 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1: 哎。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0: 哦，自己做的、哦，
1: 对。
0: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
1: 哎、
0: 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
0: 嗯，
1: 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
1: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子，
0: 很好哎、欸，
1: 对，
0: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 做一个电窑、哦
1: 嗯嗯、
0: 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1: 哎、对对对，
0: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
1: 嗯、
0: 这个可以做、嗯哦、
1: 对，
0: 会当起做阿伯生活一条路就对了，
1: 就是啊，对
0: 不对？
1: 500块
0: 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
0: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1: 对对、啊，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嘛。
0: 中间呐、
1: 啊，
0: 因为500块，
1: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
0: 嗯，
1: 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
0: 嗯、
1: 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0: 很难卖。
1: 对对对，
0: 在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1: 所以
0: 是不是？
1: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0: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嘛。
1: 哎，对，50块钱、嗯，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0: 你跑过警察吗？
1: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
0: 嗯
1: 哦、都有旁边嘛、
0: 嗯、
1: 对,
0: 对，
1: 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
0: 嗯嗯嗯、
1: 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嗯、警察来啊，警察来啊、
0: 哎、对啊，
1: 警察来了，
0: 对啊，
1: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报，
0: 这是甘苦谈嘛，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1: 是啊
0: 对对，
1: 是啊，是啊，
0: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1: 而且你
0: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1: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嗯。哎呀，各位听众朋友、嗯，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啊、嗯。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
1: 嗯、
0: 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卖看吧。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可行。可惜都是一走你就丢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
1: 嗯、
0: 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你看看这么 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嗯、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1: 是
0: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他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

0: 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

0: 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1: 是，
0: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咯。
1: 谢谢，谢谢大家，对对，
0: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